0: 你不让我上，我就上那边。请500个好友。别老教育我们打工人要有主人翁意识了，我现在不想当主人翁，我想当渔翁，欲望象征里的渔翁。反正靠我自己这房子肯定是买不起了，只能守株待欲罢了。现在是什么？
1: 朋友们，还有二楼的朋友们，晚上好。然后我叫高寒。我是一个穷人，出生在东北一个农村，所以我上县城上高中的时候非常自卑，我感觉我跟县城小孩不一样。因为开学第一天，我同桌穿了双耐克，我穿了双阿迪达达斯。我不是口吃啊，那鞋就叫阿迪达达斯。然后我同桌就跟我炫耀，我说：“哎，我这鞋詹姆斯穿过。”我说：“啊，那跟你比不了，我这是新鞋。”谁也没穿过，不是别人穿过你就别穿了，多埋汰呀！但他非常不屑，他说：“阿迪达达斯，你这身都不是莆田鞋，是假莆田鞋，是假的假鞋。”我说：“假的假鞋，那不就是真鞋吗？”就我承认我当时非常自卑，我怕他瞧不起我，我只能嘴硬，我说：“哎，不是钱那事儿，我就是爱假鞋，莆田是我的耶路，你得学习，你让那个世界看看什么叫寒门贵子。”我说：“对呀，我有啥可自卑的，我可是寒门贵子，他不过是个婆罗门小兔崽子。”哎，我一瞬间我醒了，我发誓一定要成为寒门贵子。第二天我跟我同桌说，我说我不跟你比鞋了，我要跟你比这学期期末考试的成绩，没比过。哎，本来我们学习差不多，但是他补课了，哎，家里有钱才能补课，命运能改变知识。哎，我也想补课，但是那个课100块钱一节，要补课的话我就没钱买假鞋了，一节课上完就得光脚了，我无颜面对莆田父老了。你别说鞋了，多补两节课我衣物裤的全没了。我不敢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因为我怕潮水退去大家就知道了谁在裸泳啊。哎，我真觉得太荒唐了，一节课45分钟100块钱，可以说是一寸光阴一寸金，一节课一寸金，他氪金。哎，这氪金玩家是不是专杀寒门贵子啊？哦，我是寒门贵子，他是寒门贵子手。他家真是太有钱了，就是其实他是一个官二代，他能靠他爸，那我能靠谁呀？我真越想越难受，我说这怎么，我就感觉自己配不上他，就跟他比成绩就像跟他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儿，是两个家庭的事儿。所以我感觉我同桌他可能也不是说瞧不起我这个鞋，他是瞧不起我这个人。就算我穿一双真鞋，我告诉他，我说我穿的是真的，他也只会说一句，他说：“啊，真的吗？我不信。”这个段子我线下也会讲。有个特别善良的观众，他私信我，他说：“高寒，你太可怜了，我心疼你。不要心疼我，我站在这儿马上就要成为一个明星了，你心疼我干什么啊？”而且这个事儿我已经完全释怀了，它不过是发生在那个小县城的一件小事儿。现在我已经出来了，然后他爸也进去了。小号都要谢你。
2: 谢谢大家好，我叫小帕，我是维吾尔族。哎，谢谢，我觉得普通话特别难，真的，我一直在琢磨别人到底是什么意思。

0: 之前有一个女孩，她在厕所，她问我你有面包吗？后来我才知道面包是指卫生巾，但依旧到今天我都坚定地认为卫生巾这个东西，它就应该因地制宜的在新疆叫囊，你在上海叫贝果吧可能。现在坏就坏在这个普通话好了，而我又是一个非常在意别人怎么说我、怎么评价我的人，所以我日常最害怕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小帕，我看过你演出，因为我会很紧张，我不知道他接下来会说什么，他说什么我都会往心里去，我咬紧牙关，下颌线都会清晰一点，我就这么瞪着他，他但凡说句小帕你还行啊，我整个人立马就。我之前也被人给过差评骂过，那段时间毫不夸张的讲，我吃饭睡觉脑子里都是这个人，睁眼闭眼都是他，好奇怪，凭什么他 diss 我，我居然有点 miss 他。英语也还行啊。我日常生活里也这样，之前逛街看到一瓶擦脸油要3500块钱，我当时第一反应，哦，这么贵，我想那买不起，咱们蹭一蹭看一看长长见识嘛，我试了一下才发现无论是质地包装还是味道我都好喜欢，但我又买不起，我就开始有点自卑了，好死不死这时候售货员问了我一句，他问我说，哎，你感觉怎么样？我感觉怎么样，我感觉自己像一个破了防的渣男，本来就想玩一玩，结果陷进去了，但我深知自己配不上他，所以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诋毁他。他问我，哎，你感觉怎么样？我不可能跟他讲穷，没有钱，对吧？我只能跟他讲，我说你这个东西啊，一般吧，普通，我们村都没人用。我就打他走了，心虚啊，心虚啊！当然走之前为了体面，还留下了一句渣男式的承诺，那句话你们肯定也听过，我说我转一圈再回来。结果售货员人家道行深好吗？他看我要走了，他指着我的脸，看着我的眼睛，他跟我说，哎，我发现你有点，他这个。还没有结束，我整个人就开始紧张了。但转念一想，大家想啊，我靠说话吃饭的，他今天要是敢骂我，我骂死他。我不光今天骂他，我还要写段子骂他，然后把那个段子拿到台上去讲赚钱，买那个擦脸油。我都想好了，我当时就这么瞪着他。没想到他指着我的脸，看着我的眼睛，他跟我说：“哎，我发现你有点像 idol。”我就。包起来，我祖上三代都没人用过这么金贵的护肤品，如果硬要说我祖上有可能有人用过同等金贵的护肤品，我唯一能想到的还是香妃。就这个擦脸油它有魔力，我跟你们讲，我还没有把它拧开盖子往脸上抹，我仅仅就把它攥在手里啊，它就已经开始修复我了。它修复的都不是我的皮肤，它修复的是我脆弱的自尊，我特别容易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自我否定了，以前别人要是跟我说，哎，小帕我觉得你段子不好笑，我可能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哭哭一天了，但是自从我把这个擦脸油攥在手里的那一刻起，胆敢再有人过来跟我说，哎，小帕我觉得你段子不好笑，我第一反应都是我面刷3500。我想炫耀，我想让所有人都知道，包括香妃，但我不好意思，因为炫耀这件事情我也会在乎别人的评价，所以炫耀在我这儿它就跟暗恋一样，我怕别人看出来，我更怕别人看不出来，所以就只能那天晚上发那个朋友圈的时候把那个擦脸油放在一个既显眼又不显眼的角落里，配文只能说一句，今夜的风有些喧嚣。这个擦脸油我只舍得用在脸上，我只舍得用在脸上，因为我觉得脸好看就行了呀，脖子无所谓哦，无所谓，我有的是高领毛衣。最细心的朋友也能发现我的变美思路大概就是先让一部分皮肤美起来，再把另外一部分皮肤围起来，一些简单的面子工程，把钱花在别人看得见的地方。真的，我每次抹这个擦脸油就毫不夸张讲，我会对着镜子以我的下颌为分界线，我只会拿它来抹我的脸，如果哪天不小心抹着抹着走神了，抹到脖子上了，呜，那种感觉太难受了，就跟抹了脖子一样难受。我学普通话这么多年就是为了这一刻，朋友们。擦脸油用完了， 皮肤上说实话没有太多任何肉眼可见的变化，我就琢磨人琢磨为什么，后来琢磨明白了，面子工程嘛，注定是要烂尾的。我非常反思，我反思我为什么会那么义无反顾地跳入这个消费主义的陷阱里，因为这帮鼓吹消费主义的资本家他说话是真好听啊。我的天，我都不敢想我父母这么跟我说话。我小时候在家里想要点什么，我说妈我想要，我话还没说，我妈就是要什么要，就你屁事多，别人咋不要，资本家一张嘴你值得拥有。大家要注意，资本家的每一句话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家里恶语伤人六月寒，外面良言一句三千五。以前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们老板只要稍微在我耳朵跟前良言我两句，夸我两句，就哐哐干活加班，加班费都不敢提，钱钱什么钱，我活的就是一个好评返现。也有人问我说，小帕这些陷阱你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你还会去买那么贵的擦脸油吗？我再也不会去专柜买那么贵的擦脸油了，我会用美团闪购更方便，30分钟就能收到。这句话也标好了价格。有人劝我说，哎，你不要那么在意别人的评价，怎么可能，我从小到大看到的世界就是在意别人评价的，白雪公主她后妈整个故事里最有权势的人，没有人敢否定她，她在乎一个镜子的看法，但我依旧羡慕她，她在乎归在乎，她敢直接指着那个魔镜的鼻子问谁是最美的女人，我不敢，我渴望别人的认同，但我害怕被否定，我到了那个魔镜跟前顶多就是，魔镜啊你忙吧。唐太宗他也在意魏征的看法，他有多在意，他甚至说魏征是我的一面镜子，为此还写出了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样的句子，当年学到这儿我脑子里就有一个画面，唐太宗天天跑到魏征跟前，魏征魏征，也是世界上最好的皇帝啊。我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我只有在别人认可我的时候，我才会觉得自己还行，所以我会努力在别人面前展示出自己最好的一面，真的，今天这个妆我化了3个小时，我的稿子改了60多遍，这身应该是我第5套型头吧，就我真的卯足了劲儿，就这种站在台上，结果上台前导演跟我说，小帕你不要太在意观众对你的看法。那我干嘛来了？我就比赛，比赛就是观众的看法和评价，因为这个东西它不像体育竞技类的比赛有客观的评价标准，对吧，你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人评价一个段子说，哦他这个段子十环，没有这种东西，所以我在意，不光我在意，导演你比我更在意，因为你卯足了劲儿想在爱奇艺面前展示最好的腾讯。哎，就这种卯足了劲儿想在对方面前展示自己最好一面的，何尝不是一种爱呢？所以这个 CP 名我都想好了，就叫疼爱 CP。感谢你们今天所有的笑声和掌声，你们根本想象不到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意义会有多大，但如果你们不笑我可能会死在台上，但我死在台上你们也不用担心好吗，我不需要什么心肺复苏啊，什么除颤120 ICU 我通通都不需要，只要2个嗓门大的在我耳朵边上喊，小胖你段子好好笑，像爱豆。谢谢大家，小胖谢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雪冰。
2: 你们好，你们好。
1: 还是得先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胳膊是小时候一次意外，高压电啊，就咱不要紧张好吧，你们紧张咱是像募捐一样啊。我们俩装一下。确实啊，有朋友刚看到我有点紧张，我也理解啊，可能也不光是因为胳膊，我这个人就是长得有点凶啊，而且说话的时候不自觉的呢喜欢皱眉，一皱眉显得人更凶了，之前其实想过一些办法想解决这个问题，真的，我特别希望就是我一上台吧给大家一种可爱的感觉。这就是我想到的办法。哎，我上一轮表现其实还不错，然后讲完了下台就有这个演员呢夸我，说哎呀兵哥呀演得太炸了，你也这么炸我们怎么接呀，我说不好接是吧，他当年医院的大夫也这么说的。今天跟大家聊聊工作，聊工作啊。我之前呢是在一家福利企业工作过一段时间，给不了解的朋友大概解释一下啊，福利企业呢是这个由民政部门主导设立的，以集中安置残疾人就业为目的的社会福利型企业，它安置残疾人的比例呢不能低于25%，然后人数呢不能少于10人， 实话讲，我觉得按现在脱口秀行业发展的趋势，我觉得用不了几年。

0: 而咱也能办个福利企业了，这不每年都有新增的残疾人名额吗？对吧？到时候节目就叫脱口秀和他的残疾人朋友，喜剧之王单手记，是吧？真的想想就刺激，是吧？到时候让黑当当董事长，小佳当 CEO， 我给他俩打下手，当左膀左臂，是吧？一般企业啊，就是面试呢是看简历啊，福利企业不一样，福利企业看残疾证。真的，这福利企业啊，我这个残疾证啊，可比一般的简历啊耀眼多了。什么3岁琴棋书画呀，16岁清华北大呀，我5岁摸高压电啊，相当耀眼。但其实进厂容易啊，安排工作不太容易。确实适合我的工作不多，大部分都是手工活。然后呢，老板想来想去呢，给我安排了一个管理工作，哎，让我管理车间。哎，一不小心还成了领导，啊，应了那句话吗？啥也干不了，只能当领导。刚开始还有点膨胀啊，我心说我当领导。那还不得一手遮天呢啊！干了几天发现不对劲儿，就是个傀儡，没什么实权，每天就是给老板呢跑腿和传话。其实后来知道，老板这么安排也有他的想法，他觉得我可能跟车间里的残疾人呢有共同话题啊，毕竟都有残疾证嘛。这叫以残制残。老板说我口才好，哎，让我每天早上呢给这个员工呢开动员会，打鸡血喊口号。那一半都是聋哑人，我喊给谁听啊？哎，老板脑子转得快，转太快啊！哎，老板又会背后里啊搞小动作，哎，他偷偷改那个算法，他把大家的工资啊再降回到3000，3000块钱都不够买瓶擦脸油的，是吧？真的不得不说啊，就我们老板在降本增效这一块儿，真的从来不搞歧视，平等的剥削所有人。那个工资啊，就围绕着那个3000点啊，涨涨跌跌，时间长了，真的大家有一种看似在上班，但实际在炒股的感觉，是吧？一开始我还不明白，你说就这么不透明的制度，还能有人在这工作10多年，为啥呀？啊，还能为啥？都被套牢了呗，是吧？每天最轻松呢是午餐时间，哎，大家呢围坐在一起啊聊天啊，哎，特别开心，真的那个画面特别温馨，你就感觉像是杨过领着江南七怪团建。真的有时候我就想，你说就我们这个豪华阵容，那随便找个步行街一躺，不得月入3000吗？是吧？但其实这么想吧，格局有点小了。相比这个赚钱，其实福利企业还给残疾人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啊，那其实就是尊严。当时在福利企业里边，其实很多的残疾人啊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然后自力更生养家糊口，嗯，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或者单手。而且福利企业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优
1: 势，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탑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6: 我每次给人清完污垢都给他打字儿听话。

0: 想一脚把你踹，
1: 哼，打死你个臭无赖。
2: 假日特别节目，假日喜乐会。
3: 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闲话少说，快乐加码，让我们开启假日喜乐会的第二时段吧。
4: 谢谢，大家好，我是广志。好嘞，可以了，非常谢谢你们，你们真的热情啊。大家应该能感觉得出来，就比赛挺让人焦虑的嘛。还好去年我学会了喝酒，喝酒确实会让很多事情变得简单。我天天纠结，我的脱口秀受众都在。

0: 我说哥，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我说哥，我找不着了。我赶紧给朋友打电话，我说哥，公司体检，赶紧去吧，这脱臼了，对身体不好，对我的身体不好。他说没有时间去。我说你上次体检都有什么问题啊？他说什么甲状腺结节、窦性心律不齐、骨密度低。我说就这仨，就这仨没油，其他都有。
1: 每次体检前都特别的紧张，感觉体检前的那天晚上，我的大脑也在着急所有的器官开会呢。就各部门都注意啊，明天都给我拿出来最好的状态迎接检查，谁要是被查出来有问题，我就拿谁开刀。各部门都自己把屁股擦干净啊，但是也别总擦，因为那里已经有血的教训了。怎么了？你？ 但其实公司那个体检也查不出来太多问题，因为我发现企业体检只检查核心器官。总的来说就是一句话，能保证你正常上班就行。当然每公司的上班的标准也不一样，那有的必须是体检报告完全没问题才可以，有的是体检报告没有大问题才可以。我之前在流水线上班，你只要能去体检就没有问题。你个人买的套餐是很全面的，还有什么骨密度检测。 公司是不会查这个的，因为骨密度低并不影响正常上班，而且从公司管理的角度讲，领导就喜欢软骨头。我当然去测了骨密度，骨密度有点低，是个软骨头。当然这个其实也不用去医院测了，就是平时开会的时候也能看得出来。我们公司还算是良心企业了，除了每年的常规体检，甚至我们还比别的公司多一项。 比如我们害怕那个体检机构的数据不准，就我们的尿常规一般在专业机构做。对。我们也很谨慎，就害怕谁不小心一泡尿给行业浇灭了。
2: 这怎么开玩笑？
1: 我是会定期体检的人，我还见过那种常年不体检的。 我不知道你们身边有没有这种人？之前认识一个玩摇滚的哥们儿，他七年没有体检了。我说哥，那你七年不体检，你不担心吗？他说没事，摇滚不死。<笑>我说那你不害怕生病吗？我没病，是这个时代病了。<笑>聊不了，聊不了。你确实也很难想象玩摇滚的去体检是个什么画面。他必须得不在乎，他要在乎的话，他就不酷了。 就比如医生给他量血压，说，哎，你这个血压有一点高，还你就说造不造就完了。而你玩摇滚什么病都没有查出来，也很尴尬。拿机器一扫，一个结节都没有。不是哥们儿，你的愤怒呢？我真的觉得那个画面很违和，是吧？平时皮衣皮裤是吧？黄头发，每天都特别的燥，天天我要干翻这个世界是吧？天天对这个世界比手指。 结果进去之后发现有一个项目叫做肛门指检，你观察就会发现从肛门指检人走出来的每一个人都老实了不少，那个表情就跟玩摇滚的上完乐队的夏天一样，去之前都觉得自己不得志，我怎么就不得志呢？回来之后内外都得志了，你要问他得志是什么感受呀？痛痒。 赶紧买了条新裤子，谢谢大家。
2: 我去年讲过我正在减肥，还讲过我是个美食探店博主嘛，都失败了。对，<笑>我说我减肥那个倒霉平台是真的听进去了，一个商单都不给我派了。我现在又肥又穷，导演也很着急，最近在上海比赛，导演跟我说你要不挑战一下最近上海很火那个埃及木乃伊，我说上海是洋气哈，吃的越来越杂了。他让我去的是一个去年非常火的一个埃及展，各位有去过的吗？ 很火，我前两天刚看完，这个展怎么讲呢？干货满满，真的。<笑>一开始说让我去看法老，我以为看说唱呢，真的。<笑>让我上午10点半到，我说 rapper 起挺早啊。<笑>我说法老能起来吗？他说那儿的法老一般不起来啊。<笑> 突然去博物馆，我那观众打开我视频首页，不得吓一跳！东北麻辣烫、西安肉夹馍、埃及木乃伊，我都确实不挑食啊！而且埃及我啥也不知道，我讲啥呀？我一进去介绍尼罗河大洪水，我也就认识老罗和大张伟，真的。<笑>

我就想找个讲解员，但是没法报销，我就跟着别人团后边听，后边阿哥扭头一看，哎，你是毛豆吧？你也在这蹭讲解啊？哎，我也是大连的，所有人都在回头看我，太尴尬了，我赶快换到另一组。那个讲解员正在那讲着，说这个胡夫金字塔里面的法老是毛豆。哎，我也是大连的，我在上海一年都碰不着几个大连的，全在这研究金字塔呢。最后还是花钱找了个讲解员。埃及我就知道三个东西，法老、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我就问那个讲解员，但这个狮身人面像这个词儿就卡在我嘴里了。我说你们这有没有那个狮子头？他说：“先生，你饿了。”讲解员确实很专业，但那个大哥他也太爱互动了，真的。他在讲解埃及的绘画，从那个中世纪以来衰落了很久，到什么时候复兴的？莱蒙多老师，你说到什么时候复兴的？我说到去年嘛。在画上画的是埃及人坐在路边喝啤酒，我说这我看着我都吓一跳，我这画的是巨鹿路啊，这是。谁知道他问的是啥呀？他问那个埃及关系人来看这个展的，属于是老乡见老乡了，过来祭祖的，一边看一边拿本做笔记。我说这不会是《盗墓笔记》吧？这是。现在好说还说好多明星都来过来看过，来看木乃伊，那鱼确实没有什么活人感。最可惜是一对情侣，太可惜了，在我前面他们看着看着突然就亲了个嘴。我说你们是从哪起的情绪呢？看见木乃伊嘴干啊。大部分都是大爷大妈，有的大爷听不太明白就爱抬杠。讲解员说这座金字塔是公元前2000年建的，大爷说不可能，2000年我看新闻联播了，没报啊。你跟他解释半天公元前公元后，我一头雾水，大爷他一般都在公元里，你知不知道？他就对价钱感兴趣，一直问说这个拿出去能卖多少钱，这个拿出去能卖多少钱。我说大爷这都是文物啊，这个能判10年，这个能判无期啊。大爷的太犟了，说这些肯定都是复制品。他老伴说肯定不是，就去问保安，保安说都是正品。大爷说他个保安都懂个屁，100来块钱能看见什么破玩意儿？我听着都生气啊！我演出的票也就100来块钱。大姐就好很多，大姐对文物不感兴趣，她就拍照拍视频给木乃伊开美颜。大爷瘦脸磨皮啊，给那个木乃伊 P 成木乃小姨了。而且你别说木乃伊长得瘦确实出片啊，法老塔在那打麦打麦。我建议大家去博物馆真的再找个讲解员，能学到很多重要的知识。那个说埃及朝拜太阳神的仪式就是所有人一块出去晒太阳，飞着我幸亏没活在那儿，就我这个出汗量我干得比法老都快，真的。这个知识非常重要，因为阳光非常重要，对于每一桶都要使用约一颗阳光番茄的秦皇泡面更重要，只有晒足阳光才能酸甜浓郁，番茄是个宝，秦皇错不了。这个展马上就要撤展了，说他妈在最后几周就没有任何休假了，全天24小时展出。不愧是大上海，法老奴役了别人一辈子，终于遭报应了。真多吓人，半夜3点半你去看这个，你都不敢确定那个展厅里面到底是不是游客，真的。这个展办的真挺好的，因为这些文物都很珍贵，因为埃及盗墓很严重，你就想法老把他所有的金银财宝，他全家人都放在一个100多米的大三角里，那个盗墓的跟逛超市的一样，他都没有必要弄个石头门，他应该弄个感应门，是吧？一进去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法老的全家，真的。甚至末代法老会直接把别的金字塔里的陪葬品拿出来自己用，妈转转。光盗墓就算了，以前欧洲人还会吃木乃伊，这是真事。本来都几千个，吃的就剩几百个了，这是不拿法老当干部，他拿法老当干粮，真的。我很震惊，真的。我说你去埃及，你吃点海鲜得了，你吃人家祖先干什么玩意儿呢？

0: 小齐。
1: 你们好。
0: 这个东北人啊，辽宁阜新人，听说过这个城市吗？
1: 没有。
0: 那我也没听过上海。不太喜欢阜新，因为没有年轻人，没有娱乐了。阜新唯一一家酒吧。

我还不知道正经不正经，因为他卖麻辣烫，也没有狼人杀店的，他们生活中就狼人杀，老龄化很严重，就一堆老头老太太在广场天天聊说昨晚谁死了。房价也特别神奇，我现在老家买那个房子值3万，我10万买的，神奇吗？很便宜的同时又跌得很快。我都安慰我自己，我说10万的房子有一个好处，就最多赔10万。像他这房子还漏水呢，楼下要我8600，我说房子给你了，我再淹你2回。这个房子大城市都很难跟那帮朋友抱怨，懂吗？我在上海，我说我家房子太便宜了，3万60平，他说那总价就是180万呗。不是总价就是3万，这么便宜啊？我家马桶都32000呢。不是这话啥意思？我全家，我妈妈爸爸没你爸爸住的贵。他们都不理解，我老家3万那个房子有一年缺钱想卖，发现卖不出去，他们可能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人缺3万，又不是打麻将胡3万。有人大聪明，觉得自己懂金融，给我出那种歪招，什么哎，你把你家房子抵押贷款贷出去，然后别还这个钱了，那银行把房子一收走，你就等于卖出去了。我说啊，我怎么3万的房子，我去了手续费贷7800，银行说你一个月还360就可以。我说嘞，我不还，我6个月之后成为一个拖欠2100的老赖。我这个人这么不爱坐高铁，而且阜新没有年轻人的岗位了，导致我爸觉得世界上只有一种工作叫工作，就是进编制。你知道东北进编制等于什么？贵族。就感觉立刻从一个辽宁阜新人变成了一个北京孩子。真的不太理，我爸尝试到刚毕业的时候花150000给我送到一个高速收费站的编制，一个月开1800。我说爸为啥150000，5套房子挣1800。我爸说稳定，铁饭碗。我想5800是铁饭碗，1800那叫八耳勺，就图的铁呀。我觉得就是图面子，懂？又想要个1800的稳定工作，我不用花150000，我可以随便找个3000块钱的工作，我跟老板说，我说哎，我就要1800，咱就能稳定。老板生意黄了都得带着我。因为这样的傻子不好找。他为了说服我，开车带我去高速收费站看，你知道吗？说你看这活儿的轻巧，他好干。真的，保安朋友们，你见过个别高速收费员吗？摄像头打着，每个动作有严格要求的，那个笑容特别诡异。把一个车开过来了，他在那儿。你好。一路平安。我当时吓懵了，我说他笑啥呢？这啥意思？想告诉我说看我有150000我花不出去，你看我傻不？但虽然这么骂，大家从那模仿也能看出来，就是我确实去干了那份工作，但我没花那个钱。要150000那个骗子被抓进去了，到去了发现根本不适合这份工作，因为他管理很严格，而我有多动症，想必各位已经发现了。我甚至做不到说话的时候不摇头。我干的第二天就因为抠手被记过了，就这个抠手呢，我朋友都不敢相信，问说你抠的是你领导手啊？

你握手的时候在那。哎呦，特别怕 T 班 ，T 班我连续工作18个小时，朋友们什么感觉？那些车特别多，我感觉我苹果肌需要拉伤了，我马上长出8块苹果肌。后来他开始颤抖，因为他力竭了。司机看着我都害怕，因为我冲他那么笑的那么。你好，防疲劳驾驶这么严格吗？我想我都这样了，还花15万进编制呢，我就不偷15万我进监狱。哥们算了，第二更划算，我偷15万最多判6年，花15万7年才回本。我在监狱里我还能踩缝纫机挣钱，虽然没有编制，但是有编号啊。我爸敢问我是怎么蹲监狱了，我说稳定，还能看着明星呢。我以为稳定是这个工作唯一的好处了，我干的第2年我就被 ETC 取代了，笑的时候让我天天打电话卖 ETC， 我觉得很屈辱，因为我都不是被人工智能取代的，而 ETC 就不智能，这玩意0几年就有，我感觉时代的车轮都开出去5公里了，然后掉头回来压我。我今天还有年轻人呢，撞死你。所以我什么时候决定辞去这份工作来搞脱口秀，就去给我爷扫墓，发现人生就是没有稳定，充满意外。按照当地习俗放了24小时播放的音箱，然后第二天我又去了，然后没电了，从那种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变成了那我说太吓人了。但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留在阜新，我就那音箱里的电池，我要在一个岗位上耗尽电量，这我不想当电池，我想当烟花，我觉得我死了也要把骨灰做成烟花给我放了。估计我孩子还念叨呢，我爸讲了一辈子脱口秀终于炸了。而且我一定要他们记住我，在我在灵堂要放个音箱，防止没电变成声控的，一来人播放那些经典段子，孩子来看我往那一跪说，爸我来看你了，你好。闹鬼了吗？闹吓人，快跑，一路顺风，先给我小齐，拜拜。

当你在，我已经习惯了平淡，我感受不到你的脉络，可能这是我最大遗憾。我知道除了痛以外，以前经历过的幸福那也算。这个世界没纯粹的恨与爱，更多的是一半一半。

0: 生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탑륙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3: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你看，真的有利息。
2: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3: 你好，
4: 全部都是免费赠送的，
5: 充值一万返两万呢。
4: 考虑一下啊。
2: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6: 爸爸，
7: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生回报。
2: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8: 不要相信他们，
2: 多一点顾忌，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9: 高回报，
2: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10: 老啦，
2: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11: 妈，以后我会多回来陪你的。
2: 风帆飞帆

0: 气这么美，岁月模型，旋律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1: 今天我首先听到的是一首来自于郑智化，我是风筝，是由郑智化词曲全包，最初写给张雨生，之后收录在自己1995年专辑《游戏人间》当中。歌曲是以风筝喻人生，也写我们在生活里一边向往自由高飞，一边又被牵挂与责任牵绊，在漂泊和安稳之间拉扯的真实状态。这首歌的旋律质朴又直白，也充满烟火气力的倔强和释然，不煽情不矫情，唱出普通人在岁月里闯荡，孤独却不肯低头。

张卫健我要撒野，这首歌是2001年电视剧机灵小不懂的片头曲，是由陈德健作曲，陈少琪作词。这首歌节奏非常的爽朗，也充满活力，唱的是我们在忙碌生活里面偶尔想放松，想喘口气儿，想活得自在的一点心情。此刻我们就在这首歌里面放下一直紧绷的心情，适当的释放压力，也保持热情和真实，也希望各位能够在听完这首歌之后舒服又舒展。我就撒野撒野，种种怪怪，我在这

0: 些时候无奈，太多事情不可理解。
1: 上演的那都是不公平，游戏的规则由笨蛋发明，怪怪不流行，老子爱抓狂，天下苦难喜怒哀乐绝不留情，别再吹牛，生活有够甜，别老是说你不爱抽烟，只不过到了时候要上西天，你会健康一点。

来自于蔡琴，这首歌是由叶嘉修创作的经典校园民歌。歌曲描绘的是田园小路、晚风、炊烟这些最朴素的生活画面，简单温暖的旋律充满烟火气和幸福感，而蔡琴醇厚低沉的嗓音让这首歌更有岁月感，听着就像回到简单安稳的时光，温柔又治愈。

承诺来自海明威，歌曲发行在2009年，收录在专辑多一点中。有些回忆明明属于自己，却因为太过深刻，像被时光定格，挥之不去。歌曲不刻意煽情，这将普通人对于过往的怀念和释怀。这首歌曲非常适合在怀旧时刻静静聆听。

为也唱出人生路上的坚持和从容。其实这首歌它不只是儿女情长，更像是在唱人生的起起落落，走过风雨，越过坎坷，依然能够保持内心的坚定和坦荡。

0: 半是上午九点半，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0: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탑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幸福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让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儿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

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

0: 黄金度数500毫升大容量，喜欢这款水晶架的老哥们抓紧时间拼手速拼网速，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这是某电商平台上一商家直播时展示的画面，这款水晶剑外观看起来酷似四川某品牌名酒，更为令人心动的是这款宣称采用古法酿制并且已经存放28年的年份老酒，价格还极为优惠，一箱六瓶仅要268元。这个商家在电商平台上的夸大宣传引起了商标权利人的注意，近期商标权利人向四川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了举报，举报材料线索显示，山西文水县清徐县一带有团伙产生的橙色、橙香、橙味物质，用食用酒精添加食品添加剂调配生产的，属于配制酒，不是白酒。乙酸乙酯是一种食品添加剂，可用于生产配制酒，主要影响酒体香气和风味。记者在现场看到，调配车间里除了乙酸乙酯，还有冰乙酸、乳酸乙酯、红枣香精、乙醛、丙二醇等近10种添加剂。
2: 这种添加剂就是调这个不同口味的是吗？
3: 对，就它是不同香型的，它就用不同的添加剂来进行调制。
4: 乙酸乙酯
3: 这是拿来干嘛的？那个添加剂
4: 乙酸乙酯
3: 对，乙酸乙酯的，它是增加酒的酸度。这冰糖，冰糖就是综合口感的，不让酒品质过去有一个肥甜的口感。
1: 在调配车间隔壁，执法人员还发现了一种黄色液体物质。
3: 那这是干嘛？这个给酒提色的。
4: 对，色料。
3: 哎，这个应该是一种着色剂，柠檬黄也得行。它这个是为了保证酒体的颜色加深，各种造成一种橙色，陈年的老酒的那种形式，它就用这个。
4: 哦。
3: 兑进去，让酒体整体泛黄，感觉像老酒。
5: 执法人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发现，武后乡酒业有限公司不仅涉嫌使用食用酒精勾兑假酒，还假冒仿冒多款知名品牌白酒的注册商标、厂名、厂址，严重违反我国相关法律。
1: 调查过程中，在一位知情人士指引下，执法人员来到武后乡酒业有限公司隔壁的院子，这里是武后乡酒业有限公司的另一厂址。走进车间，穿过一道用布帘遮挡着的窄门，后门外是一个临时搭建的大棚。记者看到，这个大棚里堆满了各种名称的假酒包装材料。
6: 金星大曲，金星大曲，
7: 全星大曲，
6: 全星大曲，少两个点是全星大曲。
7: 那个五粮酒，
6: 哎，五粮酒，改一个叫五粮液，那一个叫五粮原酒。你看，但是它在外面摆的
1: 人都是刚刚转运过来的城乡假酒和内包装。记者采访中发现，有的产品就连执法人员也难辨真伪。
6: 泸州老窖，我也上当了，以为泸州老，但我一看，我说，哎呀，泸州老窖，你看好吧，上当了，
8: 上当
6: 了，三点
8: 了，上当了，
6: 泸川老窖。
1: 记者注意到，这里堆放较多的假冒剑南春跟真正的剑南春在包装上的差异极其细微，普通消费者根本无法辨别。
9: 这个是正宗的剑南春，两个口，它是用中间分开也成了两个口。
7: 啊，对，
9: 剑南字基本没有区别，
7: 对，
9: 春字就是一点点变形。
7: 啊，对，它中间的一横断开的嘛，
9: 音形意它就完全相同。它没有别的读音，没有别的排列，或者这些音形意完全相同。
1: 执法人员认为，这样打擦边球式傍大牌仿冒产品，明显
5: 公司造假的另一大特点就是无食品生产相关资质，虚标生产日期，冒充老酒，通过电商平台对外销售。
1: 根据摸排，执法人员在文水县一物流园区找到武后乡酒业有限公司的另一仓储，在物流园仓储的最里面，武后乡酒业有限公司的产品堆积如山，占据面积近1000平米。记者注意到，这些待发货的假酒虽然箱体大小不一，但从外观看起来特点基本一样，没有标注任何品名和厂名、厂址等基本信息，仅有多年陈酿、厂家直销、专注酒水、品质保证字样。打开外包装，里面装的酒类品名各异，有五粮原液、 四川绵竹大曲酒、凤酒等。

0: 那么你看它这个纸啊，都破破烂烂的，因为它号称几十年陈酿，哎，他们不会说陈酿，他说老酒。撕开你看包装都是盖上都是这样，很漂亮，感觉老酒。这样我们老百姓会觉得，哎呀，你看我买到了几十年的酒，酒是陈的香嘛，越陈越香嘛，以为很好，但其实都是新酒。
1: 做旧的封纸瓶，有年代感的品名，腐蚀生锈的瓶盖，给人第一感觉这些产品应该都是年份老酒。再看瓶内酒体颜色，更让人加深这一印象。
0: 我们以为陈酒老酒就会黄，其实这种黄它不一定是老酒，它也可能是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
1: 执法人员判断，这种发黄的酒体很可能是违规添加色素调配而成，而并非真正存储时间久远的老酒自然本色。记者注意到，这些产品酒瓶上张贴的酒标背面还有一行印着年份的背标。
0: 看这个酒的年份在背标，酒的标的背面这么看过来，1997年10月28日，啊，就算起来也是小30年的酒了。你以为喝回去，哎呀，是陈酿，是梅酱，梅酒琼浆玉液。
1: 调查证实，这些所谓老酒实为食用酒精辅以乙酸、乙酯、冰乙酸等多种食品添加剂勾兑而成的配制酒，标注虚假生产日期，假冒仿冒名品商标和包装，蒙骗消费者。记者了解到，在这次查处突击行动中，执法人员现场分成5个行动组，对山西省文水县、清徐县有关制假窝点、仓储物流、包装印刷、电商销售等场所实施突击检查，共查涉嫌侵权假冒酒类近2万箱，假冒包材70余万件，制假设备14台，大型储酒罐41个。
2: 这起特大假酒案，该犯罪团伙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手段隐蔽，从原料供应、勾条灌装、包材仿制到网络销售，形成了全链条的侵权违法犯罪体系。这个案件也反映出当前侵权假冒活动向隐蔽化、链条化、网络化发展的新趋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跨区域、跨部门的协同联动，强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进一步提升网络监测能力，对侵权假冒行为坚持零容忍，为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营造好的市场环境。
1: 进一步的调查显示，山西文水县武后乡酒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裴某，在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的情况下，购进食用酒精、纯净水以及食用香精、乳酸乙酯等添加剂，勾条生产配制酒，冒充白酒。仅在2024年3月至2025年10月1年多的时间里，裴某就先后购进食用酒精2912.75吨，购入辅料约75000升，非法生产各种老酒。截至记者发稿时，执法部门已查明涉案金额2.6亿元，公安机关传唤22人，采取强制措施11人，其中批捕2人。
3: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整治白酒市场乱象，对侵权假冒、虚假宣传、直播乱象等违法行为发泄一起，严查一起，并雄县追查
4: 率的严惩。下面来看一组资讯。
1: 17号，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京东360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抖音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等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处以罚没款共计35.97亿元。同时，对7家平台企业法定代表人和食品安全总监合计处以罚款1968.74万元。农业农村部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2026年种业监管执法提升年活动，聚焦关键农时农事，开展春秋季种子市场检查，分别以玉米、水稻、大豆和小麦、油菜等种子为重点，严查质量及包装标签、经营档案、备案等情况，严惩假冒伪劣、套牌侵权等违法违规行为。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3C 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全链条、全方位加强3C 认证监管，营造安全放心。

0: 新的消费环境。此次专项行动将突出一个严字，将对指定认证机构实施全覆盖监督检查，聚焦充电宝、电动自行车、燃气燃烧器具等重点领域开展有效性抽查，精准打击虚假三 C 认证标志，督促平台企业严格落实网售货证产品联网核查机制，要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无证产品出厂销售等违法违规行为，对三 C 货证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开展一案双查，既查生产销售企业，也查指定实施机构，对虚假认证等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海关总署、国家药监局等部门通报了2025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国家监督抽查结果。本次监督抽查覆盖生态环境监测、机动车检验、食品检验、消防产品及建筑保温材料等13个重点领域，共发现河南零碳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合肥青红长顺机动车辆检测有限公司、石油和化学工业节能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中国日用五金技术开发中心、宁夏泽瑞龙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天翔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中国机械总院集团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有限公司、农业农村部食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杨凌等28家机构存在涉嫌违法违规问题，相关问题已移交属地市场监管部门依法调查处置。近日，江苏省在全国率先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政策，此次政策立足江苏产业特色和消费升级实际需求，将智能家居含适老化家居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消费医疗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新增补贴产品包括干衣机、洗碗机、吸油烟机、家用燃气灶、净水器、智能马桶、扫地机器人、数码相机含运动相机、无人机、具身智能机器人含人形机器人、机器狗、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电动轮椅等10类。政策自通告发布至起实施，持续至2026年12月31号。补贴标准方面，按产品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人每类产品限补1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近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成功立项了具身智能领域全球首项国际标准《人形机器人数据集》，并推动成立了首个由我国专家担任召集人的工作组。当前，美国、日本、欧盟等主要经济体均将人形机器人纳入国家科技战略，争相布局研发与应用。数据集作为人形机器人开展能力训练的题库，已成为争夺各国技术主导权和产业生态话语权的核心。此次立项的国际标准参考了我国在研的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系列国家标准内容，将规定人形机器人数据集全生命周期流程的通用要求，为全球人形机器人研发测试与应用提供规范。
1: 再见。

0: 在是中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浸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

0: 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中小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啥事了，有啥事闹心了啊？
1: 是这样，我父亲今年79，母亲81，
0: 嗯，
1: 然后他们之前是自己生活，
0: 嗯，
1: 在三个月之前呢，我父亲就是有病了，
0: 嗯，
1: 被切除了，然后这时候自己，我母亲呢，然后手脖当时也摔折了，
0: 啊、
1: 哦，就是自己不能生活，都俩人都住院，
0: 骨头都酥了，80多岁，
1: 对对对、嗯，然后出院的时候吧，他们就决定。上我的哥哥家去养老，
0: 嗯，
1: 当时这么定的，
0: 嗯，
1: 然后现在三个月过去了吧，我父亲这两天跟我说啥呢？他说在儿子家待着有点不太舒心，
0: 嗯，
1: 他想租房出来，
0: 嗯，
1: 但是我感觉他俩的身体现在呢，他不能自己生活，
0: 嗯，
1: 所以说我现在就不知道我是劝我父亲在那在我哥家再接着住，还是支持他搬出来呢？
0: 你算干啥吃的呀？
1: 但我现在我父亲跟我说的就是
0: 搬出来，你能去伺候呢？
1: 我
0: 再者说你我问你，就是你哥和你和你爹的关系比你和你爹的关系远是咋的？啊？
1: 那都
0: 就这话就这个事儿你就不知道，老头跟你说了你就哼哈听着就得了，你就不知道啥时候老头跟老太太真搬出来了，你再说你去伺候那事儿，人家赶这吐槽没打算搬呢，你赶这块架喽，到最后你胳膊揍你，然后说骂你都是轻的。
1: 没有，我现在是不知道，他现在是就打算五一就要找房子。
0: 那找他跟你有啥关系啊？
1: 那他都真找房子。
0: 真找呗，找完之后你伺候去呗，对吗？他出来了，你伺候那是你的事儿；没出来前，你就说你能伺候，那你哥不揍你？我跟你说，
1: 我没说，我现在就是，我现在一直在劝我爸。
0: 就这个事不劝，你劝都不劝，你说这事你别跟我说，
1: 啊、
0: 我不知道，知道吗？你跟老头说，你要你跟你儿子你俩商量去，你要能出来你就出来，你出不来的话你别跟我说，你跟我说我也帮不上啥忙。我一个当姑娘的老姑奶奶，谁管那事，对吧？本身来说，咱家有哥有嫂子，我一个当小姑的胡说八道，到时候嫂子挠我，我哥扇我，我管那事？对吧？你要说你跟你儿子干起来了，干到最后你自己搬出来没地儿去了，那我当姑娘的我能伺候你，这个倒能。但是这句话你现在就不能说。
1: 嗯，
0: 这个我跟你俩说，你听哥的没毛病，你听哥的没毛病。你要不然的话，你本身来说，咱就有哥还有嫂，本身你哥就不得意你，你嫂子你这然后更不得意你，你还再出那事儿虎的楞的，到最后你惹祸，还自己还挨累完还惹祸，知道吧？
1: 对对对，
0: 你老。

0: 有那个本事，你得咋能把你爹妈整好了？就是你上那去跟你哥干一仗，干的以后不来往了，把那个爹妈搬出来上你这住来，你伺候到死，对吧？死都不告你哥，能行？
1: 那这个应该是不能。
0: 你有没有那本事？你要有那本事，这个家你能当；你要没那个本事，这家你当不了。听话哦。
1: 嗯。
0: 说句实话，你别看你爸跟你俩说，你爸未必真稀罕你，你妈肯定稀罕你哥哥，知道吗？听明白没有？
1: 嗯。
0: 所以说，别太拿自己当盘菜了，你管不了这个事儿。实在不行那天再说，现在不是那回事。
1: 就是我爸跟我说啥，我就是
0: 你
1: 就
0: 说就
1: 完事。
0: 啊，知道了啊。完了，你说行不行？这我可不敢说。哎呦妈，你跟你儿子商量去，我可怕我哥揍我，是吧？
1: 行。
0: 你说对不对？
1: 对。
0: 就你要想不明白这个事儿，你自己还耐累。完了，这个事儿你办的还站不上理，到最后还
1: 耐。我现在一直在劝我爸不让他出来，这事儿我劝也。
0: 你不用劝，对吧？你不用劝，他跟你说你就听着，知道吧？或者你跟他说，你乐意出不出来，我可伺候不了你啊！你别跟我说，你跟我说也没用。我一个当，
1: 我现在就跟他说，我说你出来，你没有后路，我还不能伺候，我说我不能接你。
0: 嗯，对，你别跟我，你跟我说这也没啥用啊！我一个当老姑奶奶的，回去说啥都不好听，对吧？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行。
0: 哎，这听明白了，
1: 嗯，
0: 就是你一定记住，这个主不能你做，但是一旦老头老太太出来了，人，
1: 嗯，
0: 你哥也不勒他们了，那你去管，那是另一回事儿，对吧？
1: 嗯。
0: 好了啊，再见啊。
1: 嗯，行，哎。
0: 好嘞，
1: 谢谢，
0: 拜拜啊！
1: 谢谢郑老师。
0: 哎，不客气啊。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正好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接进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人这玩意儿就那么回事吧，你的付出时间久了，有些人就会习以为常，哪怕有一天你不去做啊，他就会不适应。有些人值得你去付出，有些人却不值，哎，有些时候认命吧。有本事你就不付出，你看看你不付出人家能不能死。我说这话是不是讨厌？但是你想想是不是那么回事？你自己既然付出了，就是我看到我的家人朋友因为我的付出而，咱们这么讲，他轻松了，他高兴了，我心里就很舒服，你就去做。你一天天的总觉着付出的比谁都多，实际上你真未必付出的比别人多。你可能你想了很多啊，你看我多替你着想，啥也没干。有很多人这样的，整天总寻思你。这个小米说的，付出是单向的，如果需要回馈的，那就不是付出，那就是交换。对，你想跟人交换没换来，所以你就心情就那啥，你心情就不好。但是你这不是付出，你是做了个赔钱买卖。但是这玩意儿，股市有风险，入市请谨慎，是吧？付出真的就是单向的，所以说不要成天总说啊我付出多付出多，付出是单向的，你要是总想求着双向，你就是意图交换，意图交换这玩意儿就涉及到一个妥协还有一个谈判，那你的博弈能力不够强，你得不到那怨不着别人，你活该，你别用付出来伪装自己，是吧？爸，我那
2: 儿子没有工作。
0: 嗯，
2: 我大儿子是这个餐厅回来无缘的这个事业编
0: 工
2: 作，都挺好的。那个大儿媳妇也有买卖做，
0: 嗯，
2: 过得都挺好。
0: 嗯，
2: 他这么就跟俺们现在都反目成仇了，就是雇这个给俺们来往，给俺们电话都拉黑了。
0: 嗯，
2: 给俩儿子花多，给他花少了。
0: 啊，那
2: 哎，给我整的老闹心了。
0: 那他的目的达到了，对吧？他不理你，就是让你闹心呢。那你活该呀，
2: 就是的。
0: 那你为啥给老儿花100万，你不能再拿出50万给大儿子呢？
2: 我就这给老儿结婚，我都拉机会了。
0: 对呀，那你能拉机会，你那啥不给大儿子？所以说你这个事儿就是这样，你大儿子肯定是不讲理了，对吧？
2: 这
0: 肯定是他不讲理，但是这儿子也是你教育的，你说也没用，是吧？这玩意儿当爹的咱也愧得慌啊。那个你这个事儿就特别简单啊，你这事儿看起来很复杂，实际上特别简单。简单在哪儿呢？我告诉你，你要不你上他们家扇他去，要不你去骂他去，整老实拉倒啊！
2: 不是我也这么个打算，我跟我媳妇商量，我觉得我管他要抚养费。
0: 你那是再说，那再说，你还没到那岁数呢。这是一个，再有一个，你就不勒他了，我也不用你。

0: 你别在这块你不勒我，好像是我拿你多当回事儿似的，对吧？你不勒我，跟我一点好，最好别勒我啊，最好别勒我，我瞅你我都来气，是吧？我这么说你听明白没有啊？非常简单，就是非常简单。
1: 听明白，我听非常懂的。
0: 嗯。
1: 这是啥？他说我有个姑娘十八九岁了。
0: 嗯。
1: 他家我媳妇又要开局，就给他给那姑娘打钱，又要固定的。
0: 为啥要给为啥要给他打钱呢？我问你为啥要给他打钱呢？
1: 那不是可咱这孙女吗？
0: 那你们就扭两口就活大该，就扭老两口就遭这遭有这个待遇的话，就太应该了，非常应该。正常来讲，他弟弟结婚家里没钱，他都得给拿点，这可倒好，他弟弟结婚他不但不拿，完了还得月月还得给他钱，你说他多臭不要脸，都已经臭不要脸到这种程度了，你们还当祖宗供着，你活该啊，你活该。你看人家有工作，你看人家那个有前途，完了你搁这舔乎人家，当爹还舔乎，舔乎不明白，活该啊、哦！别生气了。
1: 这两口子都没去啊，他。
0: 就说这些没用，咱俩一起骂。我问你，咱俩一起骂他有没有用？骂完之后你别勒他，你有那志气吗？你有那志气吗？有那能气吗？你这么大岁数了，咋寻思的呢？你
1: 这不不离俺们，今年过年我也拿了3000块钱给孩子一家给钱。
0: 不知道为啥啊？不知道为啥？不知道你图些个六饼呢？这是啊？
1: 你就是
0: 这是
1: 我主要我听你话，我连理都不理他了。
0: 就是这个事儿是这样，你要是真想收拾他，你就上他家去，上他家站门口骂，出来就大嘴巴扇啊。然后上他单位去，你听我说啊，我然后上他单位去啊，就说他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天天上他们单位领导举报他去，哎，就好了。啥意思？啥时候跪下求饶了，啥时候拉倒，这是一个办法。第二办法就是说的，反正你不勒我，我也不勒你了，就那么地了啊。就这样的，你就是说的，你就属于我告诉你，你供应不出来。那玩意儿还有那玩意儿还有那啥的，还有那个就是说的这个你的媳妇儿发点钱，还得给孙女月月都得打点钱的，这头还有个儿子没结婚的，你们俩老两口不狂伤狂成这样。
1: 哎，这回这马上结婚，这不算是小小子吧
0: 啊，
1: 正来气了又。
0: 对，你这个事儿跟那个说跟那些没用啊，跟那些没用，我就告诉你，要不然的话你要觉得打不过他，打不过他就别去，你就别勒他了。他就是人家不勒你，就是想让你闹心，想让你难受。那么你如果因为他不勒你，你们俩反倒非常快乐，非常轻松，有钱就出去旅游去，哎，他就好了啊。
1: 对，我听你的。
0: 对啊，所以说你也别闹心了，也别狂伤了。我跟俩说的，我说第一条你要做不到，你就采用第二条就得了啊。
1: 我能做到
0: 啊！咱们
1: 非常喜欢你跟严大的节目，我觉得严大哥只要6000块钱，我也天天听。
0: 行，那个多了不跟俩说了。非常感谢你支持我们新闻综合广播啊！但是但是以后记住了，
1: 我听你的，
0: 就是这种事儿不是惯出来的。啊，你结婚都结婚20多年，40多岁
1: 了，
0: 完了你弟弟结婚你还不拿钱，完了还摆这块挑这个理，你不揍他揍谁呀？啊，
1: 就是，我这人吧，我心好，结果丈母娘我这儿子前两天去年去世了，我丈母娘自个儿的，我告诉我说你赶紧把俩丈母娘自个儿看见，待不了害怕，不会说话不会啥，我说赶紧给俩丈母娘接你家去，那都心好都。
0: 对，心好这个东西，心好和没原则是两回事儿啊。
1: 哎，
0: 你就属于没有原则啊。好了，再见啊！
1: 是，我听你话，再见。
0: 好嘞，再见
1: 啊！
0: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哎哎。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家这两个孩子差距非常大，这个小的才结婚，大的已经结婚快20年了。那这种情况，说句实话，这个小的这大的都得多多少少都得照顾点了。正常人家有这样的吗？没有这样的。所以说有这种情况的话，那就那真是欠收拾了。就为什么有的说就是那个，如果是老大比老二大很多的话啊，大到6、7岁以上的话，就是一定要让老大管老二。就是这个很多家长没想明白这个事儿，就是你一定要让老大管老二，你得让老二听老大的啊，你让老二听老大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他叫半代，7岁左右是半代差，7、8岁10多岁，他那大的更多，他那大了将近15、16岁，感觉好像是啊，他那大的可能更多，他就压根没管过他弟弟。他弟弟呢，总是可能是得到了这个父母从小到大更多的娇惯啊，可能是这样的。然后人家老大呢，挺早就结婚了，老二是一时半会儿说不上媳妇儿。 如果说你从小就让老大管老二，然后让老二听他爸的，听他哥的，如果让老二听他哥的，一直这样的话，老大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是我的责任啊，这是我责任，就是以后有爸妈在，那听爸妈的；没爸妈在，你就得听我的。你看我管你是管你，对不对？我收拾你是收拾你，但我不会不管你。不会说的觉得你在和我俩争宠啊，不会觉得说的那个有了你之后我就怎么怎么地了，就是心里这样的话，老大就会建立起一个比较好的心理上的一个强势，这种强势其实对老二没有坏处啊，对老二是没有坏处的，不论是对他的成长还是对他未来的这个家庭事业的这种发展，其实都没有坏处啊，而且对老大的人格他就是健全的啊。其实你看他家这个啊，就是用他这位老先生的话，咱们唠嗑这段话呢，他家这老大明显是属于人格不健全，自己都结婚将近20年了，然后还在挑老爸说给老二彩礼多了这种礼，就是这种已经不健全到什么程度，而且他妈还给他姑娘月月都给东西，月月都给钱，月月都给钱。那么这种状态之后，就是培养啥？因为你从小对老二特别娇惯，从老二特对对老二特别娇惯之后，老大那头总觉得自己亏，你对他咋好，他都觉得自己亏，他都觉得最好的一定是啊。你必须听他的，然后告诉老大，你得管你弟弟啊！你不管他，他学习也不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那到最后他咋整啊？他就得听你的，他不听你，我收拾他。但是你不管他，你不对呀、啊。这样的话呢，你像就不存在什么老大还得是上老二那块说给老二彩礼多了怎么样啊？那个时候老大就会说，哎呀，你看我工作这么多年了，我也攒了一些钱或者怎么样的。老二结婚要结婚的话，我得给张罗张罗，当哥的不给张罗多磕碜呢。对不对？然后老二说媳妇啥，他得给把把关什么的。这样的话，老大的责任心适合我们啊、我们的成长环境啊，我未必适合我们的成长环境。然后他给我们造成了很多分裂的那种感受啊，就是越来这样的事越来越多。就是咱们中国的文化就有很多，比方说礼仪廉耻。国之思维，比方说温良恭俭让，比方说成叫什么仁义礼智信，这些东西其实是很有用的。你仔细想一想，这些是真正倡导的是什么啊？就这些兄友弟恭啊，这个长幼有序啊，对这个举案齐眉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特别适合我们东方的啊，适合我们东方的，或者适合我们中国的这些观点。但是有一些西方的观点未必是不对的，未必是不对的，但是它更多的是适合他们那种成长环境。那么和我们这种成长环境结合的时候，一定要记住结合，不能生搬硬套。生搬硬套下来之后，给我们造成非常多的困惑啊！尤其是我这些年仔细观察，因为观察了就是很多心理学的一些老师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这种词，这种观点。他们确实是在西方可能是非常有用的，但是来到咱们中国之后，和咱们中国的这个具体情况、文化背景，它其实结合不到一起。然后他又能自圆其说，听着很有道理。这样的话，很多人进去之后就面临着分裂和焦虑。所以说，一定要啥呢？第一，我们老祖宗或者说我们中华文化的精华不要丢，西方文化的精华我们要借鉴。然后双方真正的融合其实非常难，得是真正的融合好了之后，对于我们是有真正的指导作用。如果生搬硬套啊，整出一些这个西方人的词儿，什么什么这个 PD 啊，什么这个那个，你就是心理学的这种大词特别多啊，大词特别多。但是对于我们普通的这些老百姓来讲，真的是容易造成很多焦虑啊，容易造成很多焦虑啊。等这个，如果说家里头孩子多，因为现在家里毕竟孩子少，如果是人家家里孩子多的孩子，如果真的说那个长兄如父啊，真的像咱们那个小的时候那个就是家里那种教育，长兄如父，必须听你哥的，你哥错了你得听他。可能是说啊，这对我个性的是一种压抑，但是实际上来讲，双方的人格真的都是健全的。 然我说的只是我个人的非常片面的认识啊，真是非常片面的认识。那么在这块呢，也是说一下，就是我们真的中华文化非常传统的精华的东西。

0: 不能嗤之以鼻啊，要仔细想一想啊，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没错啊，没错。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周晓老师。
0: 哎，说说遇到啥事了，这位朋友？
1: 那个有个难心事，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所以想跟您聊一聊啊。
0: 啊，说说吧啊。
1: 你是这样，是我和我的前妻吧，就是离婚将近三年了。
0: 嗯。
1: 然后呢，在协议当中呢，写的是我抚养孩子。
0: 嗯。
1: 他呢，不拿抚养费。
0: 啊。
1: 然后呢，就是不问他可以随时探视，节假日吧，确实就来把孩子接走。
0: 嗯。
1: 然后呢，他去年又组建了家庭，又生了一个孩子，现在一岁多了。
0: 嗯。
1: 今年我送外卖，收入骨折了。
0: 啊。
1: 就不能挣钱了呗。
0: 啊。
1: 感觉就是现在养孩子有点吃力，然后我寻思。想让他就是也出点钱呗，
0: 那、no, 可以。
1: 然后他最初想法啥呢？想带着他那一岁的孩子到我孩子的学校附近租个房子来陪孩子。
0: 不现实，不现实啊！
1: 被我给拒绝了。然后我就说，那就然后他就说，那这样吧，孩子节假日他接着，就暑假期间接走。然后呢，这上学期间吧，一个月拿500块钱。
0: 嗯。
1: 但他迟迟没有给，然后我就通过微信形式跟他证实一下子，我说这个钱吧，是不是抚养费？是我生病期间呢，你呢，就是在贴补孩子的钱，等我好了能工作了就不需要你再贴补了。然后他一听我这么一说，就微信这么一说，他就生气了，他就情绪就上来了啊，我凭啥替你就来承担这个责任，凭啥替你来搭把手。
0: 嗯，
1: 就是他就已经拒绝这件事情了，就还说是当初就是在我这将近十年生活嘛，孩子已经10岁了嘛，他挺委屈的，觉得我没有得到我的关爱。他要的不是钱，他就是想活得关爱。然后呢，然后现在就说啊，现在户口还在我家，我说他就翻旧账吧啊，户口你还嫌他
0: 不是你这狗扯羊皮事咱不说了，你现在想干啥？
1: 就是啥
0: 意思点？
1: 我想要，我想他要这个我生命期间这500块钱抚养费呗。
0: 你这个你要不出、
1: 这个、是吗？
0: 这个你要不出，因为协议里头要求人家就是不要抚养费。
1: 那我想处于感情阶段，
0: 那你拿感情勒索呢？你没本事怨人家了。
1: 啊，
0: 对呀、
1: 啊，
0: 你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这个事儿只能这么讲，你要求着人家吧，你好好说，对吧？你说现在我这钱确实不够用了，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个我上别厂借也没借来，你这头我这头你不用管了，你照顾照顾孩子，是吧？你这是个协商的事情，
1: 对对对，
0: 你是个协商的事情，你是一个求人家的事情，你别把求人家的事情变成人家应该应分的，你不扯淡呢吗？
1: 那他之前还有这。婚姻，我给他将近拿了将近10年的这个孩子，
0: 你
1: 还是抚养费？
0: 你拿80年抚养费是那是咱们这么讲，那叫什么？那个叫什么？一码是一码。
1: 啊
0: 你那时候你是你自己乐意的，人家也没说拿刀架你脖子上，也没给你打欠条，
1: 对，
0: 对吧？
1: 对，我知道。
0: 是吧？就这个咱们东西，咱们讲理这个事儿，具体的啊、在法律上怎么做的话，你可以咨询一下律师啊。
1: 啊，
0: 但是我听说，就是从我一个办法盲的这个角度上来考虑，就我觉得你这个理解有误啊，你这理解有误，就是说这个事儿实际上来讲就是一个商量的事儿，没有啥应该不应该。
1: 啊，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
0: 对对对、
1: 啊，
0: 因为你俩协议明明确确写着女方
1: 不
0: 需要拿抚养费。
1: 对对对，
0: 那么现在呢，出现特殊情况，你们特殊情况没有约定，所以说一般来讲特殊情况协商解决，这就是一个协商的事儿，能商量下来就协商，商量不下来也没招，对吧？
1: 是，钱也不多，但
0: 我知道你说的都对，你说的你的想法都对，但是你这个出发点和方式做的有问题。
1: 啊。行，
0: 这个这样，第一，法律上你去问问真正的律师，能给你说清楚。就比方说，我现在劳动能力出现问题了，我要重新变更这个原来的协议，那你需要重新签，人家跟不跟你签是一回事了，对吧？那么如果说其实你也不想签，
1: 对对对，
0: 就比方说我就差，因为咱这么讲，需要5个月，你大概需要5个月到6个月能恢复工作，是不是？
1: 对对 对, 对，
0: 那就这
1: 样半年呗。
0: 这5-6个月期间，我希望对方能拿一个3-4千块钱，
1: 对
0: 吧？
1: 对对。
0: 那你就把这个事说明，把你目的说明白了，然后跟对方协商，协商解决，哪管你说需要6000，到最后人给你拿2000，那也是人家给了，对吧？
1: 嗯嗯，
0: 你这听明白没有？
1: 那。
0: 对，所以说这个事是个商量的事，是一个就是你在那啥上也讲，那叫是需要协商解决啊。
1: 啊，好的好的。
0: 结果别你俩一协商就开始800年谷子900年糠又都倒了出来，倒了出来之后一点那些都是狗扯羊皮的，你俩能扯明白就不离婚了。所以说你扯那些玩意干啥呀？
1: 对对对，
0: 是不是一点都没有？
1: 啊，
0: 咱就干脆一点，就干脆一点，就是这个事儿就这么个事儿。你看你能帮多大忙？你要能帮上就帮，帮不上的话拉倒就得了啊。好嘞，
1: 对对对，行，谢谢你，周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
1: 再见。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啊，你好，钟老师，
0: 哎，你好，
1: 我是
0: 电话
1: 深圳
0: 接
1: 的
0: 进
1: 人
0: 来
1: 吗？
0: 了啊。
1: 就是我和我男朋友这个情况，他是88年的，然后我是92年的，然后就是他的工作条件各方面都要比我好很多，然后可能我这方面吧，就是本身就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一个就是状态，然后再加上可能是本身吧，就不是太有安全感，就是，哎呀，我这个人怎么
0: 你
1: 说，
0: 不要
1: 就是，
0: 先下评论，不要先下评论，妹妹。就是这些评论，就是都是你自己认为的。如果说你认为的对，你就不用给我打电话了，对不对？咱们说事儿，遇到啥事儿
1: 说
0: 了，
1: 事
0: 咱
1: 儿。
0: 们解决问题啊、哦！哎，
1: 遇见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有几次我刷到他，就是在别的小姑娘的直播间，就是那个刷礼物什么的，然后我俩就因为这个事儿生气了，然后就是
0: 你
1: 他
0: 俩
1: 就
0: 处
1: 可
0: 了
1: 能
0: 多长
1: 是
0: 时间了？
1: 处了半年多，
0: 半年多。
1: 然后就对，然后最近一次的话也是因为这个事儿，然后他还挺生气的，他的性格就是我就想这种就是简简单单的找一个。个就是，怎么说
0: 说
1: 呢？也
0: 事儿，
1: 不太
0: 说
1: 不，
0: 说事儿，不要说感受啊！你不要沉迷在感受当中，你就说他咋的了？就是
1: 他的
0: 你
1: 手，
0: 抓住他给别的小姑娘那个呱呱
1: 刷
0: 刷
1: 礼
0: 礼物
1: 物，
0: 了。完了之后，你跟他说了，你说你这么刷不行啊，你这不扯淡去吗？是吧？然后他咋说？他说我乐意，你乐管管，不能管死去，这么说的
1: 那我没说这么狠，就我就这样，谁也改变不了我。然后
0: 啊。啊。
1: 我俩又因为这事儿，反正就是，他说不谈了，就是。然后，但是我这边其实心里还是挺喜欢他的。然后，
0: 就人家条件
1: 哎，
0: 好呗，你扒着扒着人家呗，这不这么回事吗？
1: 就是抛开条件以外，我也挺喜欢他的。
0: 那主要还是条件，他没那条件，他蹬刀骑驴，你肯定不喜欢他，真的。这我听出来了，其实他没优秀到哪块儿，也没看出优秀到哪儿。你主要是你一直给自己一个限定，说我一定要找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条件的人，正好这个人有这样的一个条件，你觉得一旦整不上的话，瞎个大烟炮啊！
1: 就是这样，是不是结婚的话也是就
0: 人
1: 是，
0: 家现在不跟你处了吗？结个六饼啊，结啊，这不这么回事吗？那你问我咋能跟这样处对象啊？
1: 就是吧。然后如果处的话，以后要这样怎么办呢？
0: 你开播呀？那他乐意看女主播，你就当个女主播就得了呗。你上快手上来跟我一起连个麦啥的，啊，开播，天天穿的少点，那个但是不行全露啊，那开少点，完了你也去拧上去吧，那特别简单。
1: 整不了这个，
0: 你整不了，你不适合给他当对象，给他当对象就能拧着，啊？
1: 那现在这种人能处吗？还，
0: 你不能处啊！我说不能处，你不觉得瞎吗？人条件好，啊？那处啥呀？那他就那么个玩意儿，你就讲点，他处对象绝对不能处你这样的，他得处个嘎嘎厉害的，一天天的，他一旦嘚瑟一顿大撇子，山老实那样的，能跟他处？就你这熊崽！那你要是觉得那样的话，那你现在给哄回来。第一件事是先哄回来，二一个就是说他在外边，就比方说他在外边生孩子，我都能抱回来养活了。你要有这心，你就能跟他过。你要没那个心，你要没那个心，你跟这样人过不了，知道吗？啊，
1: 明白了哥，明
0: 哎，
1: 白
0: 就是
1: 了，谢谢你。
0: 你这么弱还能找那对象？你这得强大，你根本就不够强大，你扯淡啊！
1: 不够。
0: 好
1: 好，
0: 了好
1: 谢
0: 了
1: 谢你哥，
0: 好了，
1: 真
0: 再
1: 的，
0: 见
1: 拜
0: 啊！
1: 拜。
0: 女孩也好，男孩也好，找对象千万不要先给自己设定死的时候一定要找个啥样的。你的缘分往往未必是你想象的那样啊。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这种男的，一整就是给女的打赏，打赏完之后还理直气壮的，这样你咋跟他过日子？好人跟这样人过日子吗？好人跟这样人过不了。你记不记得那个，就是现在年轻人肯定不知道了，像我们这些老登都知道，若干年前。啊，在我们还比较年轻的时候啊，在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有一部片子是张柏芝和古天乐演的吧，叫《我家有只河东狮》啊，好像是大伙儿那个老登们还都记得有这么个电影吧？程继常叫苏东坡给领去看那个艳舞去了。领去看艳舞去了，回来之后，他媳妇儿那张柏芝也去看去了，看完之后回来之后，全府上下都跳艳舞嘛，都沉沉沉呐、啊，然后我也给你跳，对吧？你得有这本事的，你能找这样的老爷们儿，你没那本事的，你不行。 时候苏东坡不就是网红吗？顶流，那绝对顶流，头部大主播。小米说：“你得拿出正宫的地位、妾室的度量，还有勾栏的做派。”哈哈哈！勾栏的做派，我没想到啊。得有这本事啊，得有这本事能找那样的对象啊，你没那本事，你就像刚才这个小姑娘，咱别说小姑娘大姑娘，反正就是说的，你说她这么弱，一听就可弱可弱的了，还得扒扯着人家，扒扯着人家完了心里头还不愿意，哎这那个的，那能过好吗？过不好。啊，再说一下啊，我觉得小米这说的太有才了，说的找这样的男的啊，你得有正宫的地位，得有妾室的度量，还得有勾栏的做派啊，这个难度太大了，一般女生做不到啊。再说这个男的值得女生为他那么做吗？

0: 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说说我这个我家的老头吧，今年79了。
0: 啊。
1: 他吧，早他不骂也不打也不打。
0: 嗯。
1: 现在呢，还有时候打话还是骂，就骂、
0: 啊、
1: 骂你。你说这咋办呢？
0: 嗯、那个，你俩过多少年了？
1: 我俩过28年了。
0: 年轻前脾气好一点啊？
1: 我年轻前总不打仗的呀。
0: 啊，你去查查吧，老头小脑萎缩了。
1: 啊，
0: 你去查查，你领儿女查查他。这老头儿，我因为你跟我说的情况的话啊，我当时反映了一下，60%以上吧，60%以上这人，要不就是脑袋两块有点堵了，要么就是小。
1: 他不咋不总骂你，犯病了说犯病了就骂人，完了还打你。
0: 所以这他这个症状是，要不是大脑哪块堵了，要不小脑萎缩了，小脑萎缩的可能性是60%以上啊。
1: 我还比他小8岁。
0: 完了，要不就是就是有或者出现那个老年痴呆的症状啊
1: 啊
0: 啊，这个是有病了，这个不是说他这人变坏了，他现在这样坏不到哪去了，是吧？
1: 那看完能不能看好呗？
0: 看不好，这个小脑萎缩就只能越来越重。但是你知道他是病人了，你别让他碰着你，你心里有数就好了呗，对吧？然后而且他这种情况是需要子女给想办法陪护啊，或者怎么样的了。你光一个老太太整不动他了啊。
1: 他还能给农药的，他啥都知道。
0: 但他那个劲儿，他那个劲儿一上来就完蛋了呗。嗯。
1: 你可为了个外头说话。
0: 嗯，对，那个你确定他在外边没有个老太太勾引他，是不是？
1: 我没有，他可是个正经人。
0: 我听着也不像，应该就是那个脑袋情志上发生问题了啊，不是大脑哪块堵了，就是小脑萎缩了，要么就是阿尔兹海默啊。
1: 那哪天我领他查回去。
0: 对，你别领他，你叫儿女领他啊。
1: 我现在我都跟他俩分开了。
0: 啊，3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啊，我有事想咨询你一下吧。
0: 嗯。
2: 我就去简单说一下吧。
0: 嗯。
2: 那个，我有个就是属于那个继子，完了他今年35了。
0: 35岁啊。
2: 嗯，他就是说，给介绍别人给介绍个对象。
0: 嗯。
2: 头两天吧，挺好的。这姑娘就是之前来了。来他家看，都看中了。
0: 嗯。
2: 看中了以后就是说是现在呢，小姑娘同意。完了就是现在这儿子呢有点打退堂鼓。
0: 嗯。
2: 我寻思你是不是这孩子犯啥说的
0: 啊？我可不知道犯啥说的，你这。
2: 他们知道。
0: 你得找明白人问呢，我这是。
2: 对啊，妈的，跟咱这铁粉了，都听多少年了，听我的。
0: 我知道，就是我问一下，他那个35了，他是那个上班的还是在家那个干活？
2: 但是你农村种地的。
0: 那都35了，那说媳妇早该说了，他咋一直说不说呢？
2: 就是
0: 啊、一直是他自己不说，还是家庭条件不好？
2: 条件咱家条件是不差，就是说介绍一个处处就黄。
0: 啊，他处完他就跟他跟人家黄。
2: 啊，这就是好像是，这就是他也是他打退堂鼓，对不对？人家小姑娘那时候说了，说她不大搭理她。
0: 啊，那你那啥，你我问一下，就是她的父亲在不在？
2: 不在，她没在跟前。
0: 没在跟前是吧？那你跟没跟她父亲商量过一下？她对这孩子，因为咱这么讲，要在咱们农村的话啊，要在咱们农村的话，27、28那都不算小了，是不是？
2: 那可不是。
0: 35的基本就那么几个了，对吧？
2: 嗯。
0: 这个事儿，他爸是啥观点？
2: 我家那个没啥说他因为他们跟着去他那头看的。
0: 不是，我说他爸对于儿子这么大岁数不找对象是着急呀、啊、还是不
2: 着急
0: 呀、啊、
2: 哎呀他也着急，他比我还着急。
0: 他比你还着急，但这孩子呢、
2: 啊、
0: 就介绍这咱就先说再说，前面也得介绍10几20个了吧，我估计都没成。
2: 有啊，差不多吧。
0: 那咱们问没问过咱们自己家这个孩子，对不对？他咋
2: 说
0: 的？
2: 他就光说哎呀这个，我头两天我回家了，我问他来，我说你这个咋样啊？哎，不着急，那个再说吧，等着听。你小姑娘现在结婚，你也同意。
0: 他为啥要等？
2: 但不知道啊，他就说不着急。
0: 啊、哦。他原来有没有有没有自己找过对象？就20多岁前。你是这个你是这个继子，你是多大开始带的？
2: 啊，我们15岁，我来到这18年了。
0: 来到这家18年了，那他那个他妈是没了、
2: 啊、
0: 还是说的离婚的？
2: 离婚了，妈从来不来往。
0: 啊，他妈也不管他了，就是人家走了。
2: 啊，不管。
0: 是不是？
2: 从来不管。
0: 啊，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啊，这种情况呢有，但是并不多啊，并不多，有啊，不光是那啥，这个孩子家这个小伙吧，他这个好像是他有点啥想法一直没有实现，还是咋回事啊？他原来
2: 谁大你看有啥呀？
0: 他原来想没想？

0: 我说的就是咱俩就唠嗑了，永叔，因为我这事我说不准啊，就是说的他原来想没想过说他想进城啊，干点啥务工啊，小时候还是服务啥的。
1: 就是不干这些，就是打游戏。
0: 啊，就打电子游戏。
1: 嗯。
0: 在家里头打。
1: 对，他在家怎么说？你就让他。
0: 那他
1: 上他肝上来。
0: 那他现在打游，那他现在打游戏一天得打多长时间？
1: 我基本上我看我回家就报。
0: 这种情况吧，咱们这么讲吧。小米说：“哎呀妈，28000还没要住，要少了，那以后多要点了嘛啊。那个这样啊，这样啊，
1: 我要给我儿子送俩份媳妇儿行。
0: 对了，我知道你能拿，但是这事不是那么回事啊。
1: 嗯，
0: 那个你这样啊，你这样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如果他不着急，现在爹妈着急是没用的。
1: 对
0: 啊，爹妈着急是没用的。
1: 因为我婆婆今年70多了，她
0: 一点
1: 她就是那她懂听啊，
0: 一点用都没有。再有一个呢，就是你要跟他俩。”不能正常的聊天的话，就这孩子啥都不带跟你说的，岁数不小了，他啥都不带跟你说的。所以说呢，你这头就是你就不能正常唠的话，你就劝不了，你得找就比方说，咱这么讲，比方说他表哥啊，跟他俩能唠嗑，那跟他俩聊一聊，没事聊个3天5天的。
1: 没有，他就不来，他就跟谁能聊来？跟小妹儿没有，有个孩子，就是我俩到一起有一个。
0: 啊，就是后来小孩。
1: 啊，对。
0: 那他小妹现在也得10好几了。
1: 17了，今年上高中了。
0: 对，那个他就是问问他哥啥，他哥还能告诉他，是不是？
1: 对，他有话他哥跟他说。
0: 啊，那他那你女儿说没说他哥拥啥就处对象一整就黄啥的，唠没唠这方面的话题？
1: 这没有啊，这孩子一直上高中，我们在农村，他们在农村，人家回去了。
0: 哦。
1: 啊。
0: 就是
1: 你让他小妹问问，唠唠嗑问问。
0: 你跟孩子在那个在城里念高中是不是？
1: 啊，对对。嗯、
0: 完了，那个他哥和他爸俩在农村，是那样吗？
1: 啊，跟爷爷奶奶在农村。
0: 跟爷爷奶奶，他爸也跟你在一起。
1: 没有，他爸也在农村。
0: 在农村种地是不是、
1: 啊？
0: 因为你年得那啥，得照顾地，照顾家、
1: 嗯、
0: 啊。那就是说这样，
1: 嗯、
0: 你等那个这个吧，就是你别说几月份或者咋地，你也别管了。这个你跟你爱人也说、
1: 啊、
0: 这个事儿，你就说我问中小了，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有用。
1: 他应该能听到，我婆婆她天天听，她、
0: 啊、
1: 应该能听。
0: 就是着急也没有用啊，着急也没有用。你这个事儿呢，就是、
1: 嗯、
0: 叫他妹，就比方说那周六周日啥的，有啥事儿跟他俩、
1: 啊、
0: 就跟他俩唠唠，说的就意思说的。就是那妈又跟我俩磨叨了啊，又说你这对象啥时候能处，对不对？你就说妈又跟我俩磨磨叨叨的，你说的完了，你就是说的你咋想的哥？你跟我说，然后那啥，那个我就了解一下，他哥可能就多多少少那个说妹妹你不懂啊，我这头咋咋地，可能跟他说这个事儿啊。然后或者说你姑娘可能想的办法比我都好，因为小孩他们之间有他们之间的交流方式，是不是？但是周六周日让他跟他哥俩唠唠。唠完之后啊，这个我觉得就是你看这次处这小对象，一些小女孩还看上他了，看上之后他还，
1: 哎呀，江东，小女孩没来到家看就啥毛病没有，没人心里话跟我说了，人小姑一头，
0: 对，
1: 啥，
0: 然后是这样，
1: 毛病都没有，其实现在马上结婚人都来，
0: 啊、嗯，但是吧是这样啊，就是说的这样的，你还得加小心呢。因为咱们农村家庭啊，孩子30好几了，找不上媳妇儿，这样的奶骗的可多了，就
1: 是
0: 那个，
1: 人家介绍的。完了
0: 就是谁介绍的，咱得整准。
1: 要20个，完了又
0: 就是你想想，咱家孩子哪儿也不出彩，人家凭啥就一定着急要跟咱们？听明白
1: 吧？长得倒是标准，
0: 不仅仅
1: 有长相也行，
0: 不仅仅是长得，除非说啥呢？这小姑娘那个岁数也不小了，那个着急忙慌，着急忙慌。
1: 30多了也。
0: 要不然的话，就是说啥呢？是不是人家有啥想法？这个一定要知道，因为我经常遇到这样的事儿、
1: 啊，
0: 就是大龄的男青年又非常老实的，
1: 嗯，
0: 被骗婚的啊。
1: 对，我们家这孩子吧，就是太老实。
0: 对呀、啊，就是这样的，你千万要小心。所以说呢，就是人家特别主动的，
1: 啊、
0: 就像咱这家庭，人家特别主动的，
1: 啊、
0: 咱们都得加小心啊、哦，咱都得加小心。
1: 那这是挺好的，熟悉人介绍的，他还能吗？
0: 我跟你说，熟悉人介绍的也不一定就准上。你知道吧，就是说的人家，你就想想人家凭啥那么主动，
1: 嗯，
0: 这个一定要知道，就是人家凭啥那么主动。如果说咱家条件嘎嘎好啊，就是那个在村里都出名啊，不是一个姑娘想给咱家，那可能，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这一定是你一定咱脑袋里得画个魂来个问号。你也别着急，就这个事儿咱这么讲，很有可能是你家这个大小伙子人家看出来不对劲了，所以人家没吱声，你们还没看出来呢，有这种可能性啊、哦
1: 嗯、
0: 听不听着？所以说这个不是着急的事儿、
1: 啊，
0: 这个千万不是着急，因为我
1: 这个下回就不用。

0: 先
1: 整明白咋回事。我怀疑是一个是他对于结婚这个事儿不热情啊，就是到底什么原因都不知道。第二个是很有可能他在网上打游戏他就有对象，只不过你们不知道啊，这种可能性都有啊。但是那个对象吧挺差劲，小米说奔现不了，只能在网上这么扯，挺耽误人，但是也没招啊。
2: 就是说是他在网上聊这个是白搭的、啊、
1: 对，人家勾着他呢、所以说这个事儿吧、你这样，就是咱们先周六周日让大姑娘跟哥俩先聊一盘、聊一盘不行、等隔一段时间再聊一盘啊，在不影响姑娘学习的前提下、你们了解完实际情况之后再做决定好不好啊？
2: 行，
1: 哎，好了、再见、
2: 谢谢你
1: 刚才、好嘞，不客气
2: 啊，
1: 再见。哎，这位朋友说，小哥呀、你别念我名，我现在呢是工科的在读博士，每天早晨8点到晚上10点，经常有时候一到晚上就闹心，今天晚上一点小事就闹心，情绪就绷不住了，这是什么原因啊？一出一门你干半个月没问题，谁都能干，你要一学期一学期这么整你肯定不行，而且你们博士这头放假也休息不好，所以说这个不是那啥的原因，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过劳啊，过劳你需要调整一下，出去旅游一下，跟老师请个假，你说我这个那啥，我这个有事我要出去一趟，然后这两天正好这个月份前你上那个杭州那头还挺好的，杭州西湖美景啊，去溜达溜达去吧，可得劲儿了啊，溜达个2-3天呢，然后再回来啊，就是需要蓄能了，就是你这个电池没电了，你需要充电，充电回来接着干啊。这个年轻人呢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啊，就是一出一猛的没问题啊，一出一猛没问题，就是比方说我就半个月就这么干没问题，但是常年的这么整是不行的，不会休息的人其实就是不会工作啊。

0: 正午十二点半，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我们来迎进的是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钟凡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吧，怎么了啊？
1: 就是觉得自己解决不了了，才麻烦你打。
0: 这个麻烦啥呀？这是信任，我都得感谢，对吧？就是得感谢你的信任，拿我当哥一样。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是的。
0: 嗯。
1: 我跟我老公认识30多年了。
0: 嗯。
1: 我从18岁就跟他到浙江来了。
0: 那。
1: 然后在，就是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嘛，现在开了个小店。
0: 嗯。
1: 之前的脾气也就是典型的，就是东北人。等到，哎呀。
0: 就是。
1: 后来就。
0: 咱们不想那么多了，咱们说现在的事儿吧。就这几年，这几年出啥事了啊？
1: 嗯，从去年他做了一次大手术，心脏搭桥，就开胸手术。
0: 啊。
1: 然后休息了半年以后。又开始就是开业，他因为他烧菜嘛，
0: 嗯，
1: 然后我说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就找了一个厨师，结果厨师嘛干了一年，
0: 嗯，
1: 这两年嘛你也知道，做好行业生意都不好，然后他自己嘛又会烧菜，
0: 嗯，
1: 那想想嘛，我们就省这个18块钱，他说现在也累不着，
0: 嗯，
1: 然后我切菜，他炒菜，
0: 嗯，
1: 然后又请了一个服务员小工，
0: 嗯，
1: 我们三个人一天嘛也就卖个1000多块钱，2000来块钱，能维持生活，
0: 嗯。嗯
1: 啊，他说累不着，那我们就继续这样干。干着，后来我就发现他就是，之前嘛也是刚，我这个店开了4年了。
0: 嗯。
1: 刚开业的时候，因为我是半路出家，虽然一直在这个服务行业，在这个酒店行业，但是真正的切菜配菜我没做过。
0: 嗯。
1: 就是他会那种不合他的心意啦，或者切的多啦少啦。
0: 嗯。
1: 一开始会争执，但时间长了以后，他会骂人。
0: 嗯。
1: 就是人身攻击。
0: 嗯。
1: 回了几次嘴以后就吵得很凶，
0: 嗯，
1: 从原来的1年的3-5次到现在的1个月2-3次，
0: 嗯，
1: 一次有可能10天半个月，
0: 嗯，
1: 有可能1个月2个月就这样不说话，
0: 嗯，
1: 无论什么过年呀过节你过生日他都该生气还是生气，
0: 嗯，
1: 就是不理，然后这2次就闹得比较凶，
0: 嗯
1: 就是会因为他不能抽烟不能喝酒，烟也抽了，
0: 嗯，
1: 酒也喝了，之前是不喝酒的，
0: 嗯，
1: 现在会喝一个小的小瓶的2两的白酒啊，或者劲酒，
0: 嗯，
1: 喝完了以后。

0: 或者是现在这几天已经，我不是有电吗？
1: 嗯，
0: 他已经到店里来睡了，已经不回家了。
1: 嗯，
0: 已经有个把星期了。
1: 嗯，
0: 然后昨天晚上我过生日前天晚上，我有点绷不住了，给儿子打了个电话，说了一下。
1: 嗯，
0: 然后儿子昨天晚上也是个小大人了。
1: 嗯，
0: 我们三个人电话视频聊了一会儿。
1: 嗯，
0: 他当着儿子的面嘛，也说。有可能是我心里可能是出现了什么问题。
1: 嗯
0: 嗯，他说你这几天让我缓一缓，
1: 嗯、
0: 缓一缓呢，我去找一个找个医院啊，挂一个看什么科、
1: 嗯，
0: 到底是我的更年期到了，还是我这个做完手术以后没有需要，就是需要进行疏导，我没有进行就这方面的引导。
1: 嗯，
0: 是不是我现在变得，就是他自己他也说，他说我很痛苦。
1: 嗯，
0: 就是。什么叫我还不会说伤敌八百自损一千六。
1: 嗯
0: 嗯，他说他也很痛苦。
1: 嗯，
0: 然后呢他也说我也很痛苦。
1: 嗯，
0: 他说如果这样就再试试吧，如果不行的话这剩下的话就没说了。
1: 嗯，
0: 然后当天晚上我儿子就说那行，那我们话嘛聊了一个多小时。
1: 嗯，
0: 说开了说爸那你就回家吧。
1: 嗯，
0: 我妈妈门是肯定会给你留着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当时也都没反驳孩子的意见。嗯，我知道他是不会回来的，以他那种脾气他是不会回来的。
1: 嗯，
0: 然后第二天就昨天了，昨天晚上我走了，我先走的，我知道他不回家，他就在路上跟我说，意思把那个钱了，就是该给他的那一部分要给他，因为之前有一次吵过很凶，跟他唠过这方面的事儿。
1: 嗯，
0: 就是钱啊这方面，我说这么多年了，我说我们两个都是在上班，那就一人一半啊。
1: 嗯，
0: 无论是中间
1: 是离婚呢还是咋的，一人一半
0: 啊。对，就是离婚的，
1: 就是要离婚呗，是吧？
0: 对，就之前谈的是、就上一次嘛，上一次吵架是谈好的，离婚的话就钱一人一半，店给我，房子给他，孩子们不用管，对吧？已经成年了。
1: 嗯。
0: 然后嘛，也都同意了，结果嘛，就后来就又好了嘛。
1: 嗯。
0: 好了，然后这次嘛，就昨天晚上突然就想起来，就说那你把我那一部分钱给我。
1: 嗯。
0: 我说那你光要钱不行，我说你把这个话说清楚。
1: 嗯。
0: 他说那行，他说那我现在回来，就回家来了。
1: 嗯。
0: 回家来了，说意思我的意思，他说那你还有什么要求你提？
1: 嗯、
0: 我说你要钱，我说钱我们之前说好的一人一半就是一人一半。
1: 嗯。
0: 我说我现在可以拿出来一部分，先给你几万块钱。
1: 嗯。
0: 你是要在外面找房子啊？你还是要干嘛啊？都行。
1: 嗯。
0: 然后他说意思那我家就不能回来吧，我说可以回，随时回。
1: 嗯，
0: 现在证还没有扯，我说如果是、
1: 咱们不说太细了，因为这个情况现在就是进行到什么、现在其实进行到了你们两个就是非常的拧巴
0: 啊。对，
1: 一方面呢是明知都有病，一方面明知都又觉得过不下去，就这么回事啊。
0: 啊，对，
1: 你那个现在他在哪儿呢，你在哪儿呢，你们俩现在进行到哪步了？
0: 现在今天早上失联了。
1: 啊，
0: 今天早上，
1: 找不着了、
0: 昨天晚上回家说分钱嘛，我说他明天早上去银行。
1: 嗯，
0: 你把银行卡给我，我给你转过去。结果到银行了，然后他看了一下流水，看了一下明细。
1: 嗯。
0: 甩给我一句话，说那个我都不要了。
1: 嗯。
0: 家里钥匙、车钥匙、车子都在家，我什么都不要。
1: 嗯。
0: 穿了一身那个家居服，然后他说手机我拿了，如果你要手机我也不要，我给你也可以。
1: 嗯。
0: 我说你这样的话就是。
1: 不是，你就说事就行。现在怎么样？
0: 现在，然后他甩了一句话，他就走了。
1: 嗯。
0: 我说那，我问他，我说那店怎么办？先不开了呗。
1: 嗯、
0: 他说如果你再逼我的话，他上了一个天桥走人行横道嘛。
1: 嗯，
0: 他说如果你再这样，意思我再这样说逼他的话，他就从上面跳下去。
1: 嗯，
0: 结果就一天就失联了。
1: 嗯，
0: 关机，我给他，他有一个亲姐姐，父母都不在了。
1: 你不用说了，你不用说了、
0: 啊、
1: 我知道。我问你有值不值有一个病叫精神病。
0: 我说我生气的时候我也说他是精神病。
1: 就那明知道有病为啥不治病去，完了你跟他俩较啥劲呢？我就说你这胡老娘们，你就跟你俩说你不奸呢，你啊！
0: 我非常傻，我不是不奸，小哥。
1: 这你真是不奸呐！
0: 我非常傻。
1: 我问一下吧，就是那个他爹、他妈、他姨、他舅、他叔叔，这些里头有没有那个精神不好的人？
0: 没有，
1: 一个都没有，都正常啊。偏激，偏激，总打仗的有没有？
0: 那都没有。
1: 他爸他妈感情怎么样？
0: 不好。
1: 是不是感情不好吧？因为啥不好？是他妈那个总矫情，还是他爸一天天特别暴力？
0: 他爸懒，他爸话有点就愚痴，然后也是属于那种冷战。

0: 不吱
1: 你
0: 声，
1: 这种老
0: 那不
1: 暴
0: 就
1: 力
0: 精
1: 的，
0: 神不好吗？那不就最起码来说人格不健全吗？然后他这属于毕竟和社会上有点接触还好一点，但是他这就属于阵发性的，就是好一阵坏一阵。你那时候跟他说，我跟你说，哎呀，摊上这样的没招哦。那个这位女士啊，就是明显是不正常的人了。那个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你先去上心理院，你看看医生。你先看看大夫，因为你现在不正常啊！
1: 我想到这一块儿，
0: 你是明显的有，基本上是这样。我告诉你，基本上和精神病患者生活的人都有抑郁症，
1: 我去年抑郁躺了2个半月在家
0: 是
1: 里，
0: 吧？然后你的抑郁症回头又作用给他又不是一个心理承受能力特别强的人，本身就容易出障碍，结果又出更大障碍。你们俩其实最好的办法，真还是暂时分开，谁也别影响谁。其实这是最好的，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先看看病去，行不行？
1: 我前天晚上跟他说，我们分开一段时间。他说，没可能，要么就彻底分开，意思，要么就离，要么就，
0: 可以，就是你别听他的那个，别按他的思路走，听着没有？就你们家过日子，能不能按照一个4、5岁的那个孩子的那个决定去过？你可以哄着他，但是他决定咋过，你能按他的那个过吗？
1: 我哄够了，我没有精力了。
0: 所以我说你现在有病，
1: 我真的，我觉得我
0: 对
1: 非常
0: 呀，
1: 不健
0: 我
1: 康。
0: 因为我听来听去听出来一个对方是有很大毛病的。等你是由于常年和对方这种高度敏感，然后精神又有的时候经常出现失常的这种症状，然后出现和正常人不一样的一些逻辑思维方式。其实他上大道无脑喊，还有这个做出这种，这只是最后的表现。他平时对你的影响很有可能就是正常人的思维方式不是那样的，但是他觉得理所应当的就是这样。
1: 对
0: 然
1: 的，
0: 后就给你整的也很扭曲，扭曲之后压力就很大，
1: 对的，
0: 就这么回
1: 就
0: 事。
1: 是其实我是比较开朗的一个人。
0: 我明白，但是我告诉你了，就常年的精神病家属没有抑郁症的，全都有，
1: 我上两个我带他去医院，因为认识一个主任，我想本来是想开点中药调理一下，然后他去了第一句话当然就往那一坐就告诉人家，他说我老婆说我那个怎么？心里有问题，我有病，你给我看看吧，你看我到底有没有病？那这样的话，哪个再认识的人会给你看吗？人家说你要么你就找一个那
0: 对，
1: 个，
0: 人家
1: 说哪个医生
0: 说
1: 说
0: 你
1: 找
0: 上，
1: 一个心理评估，
0: 你
1: 对，
0: 不是心理评估，一看这精神病，你得看精神病那大夫去，对吧？
1: 他意思说那你就去做，对你去做其他的检查吧，你检查结果出来了，然后你再
0: 我再给
1: 看
0: 你
1: 人家。
0: 开药，对吧？
1: 对，人就给推走了嘛。那这么说话，谁不给他推走啊？对吧？
0: 很正常啊，那个你信着我了，我跟你俩说实话，正常来讲我也不会说的很武断的说这些事情，但是你信着我了，而且家在外
1: 是的，
0: 地，这个东北
1: 是
0: 人
1: 的，
0: 在外地讨生活也不容易，
1: 是的。
0: 那个你呢又说实话，你又我感觉说你其实挺吃没文化的亏的，
1: 对的，
0: 挨了很多累啊，受了
1: 对
0: 很
1: 的。
0: 多委屈，然后又说不明白。
1: 是的，
0: 就这么一个，你吃这方面亏吃的不少啊，
1: 对对对，
0: 你现在你就听我话，那么这个事儿呢，他要离婚就离婚，他要怎么地怎么地，就是你不要让他再影响你的思维方式，你不能按照，你又没主意，对吧？他说啥是啥，他说啥我听啥，但是我咋做一定不能按他说的做，因为他精神不好，这个知道吧？你按他做，今天让你上天，明天让你下地，那他搁谁也受不了啊，对吧？然后你这头呢，你需要的是什么呢？先治你自己。他那头他说离婚就离婚，他说咋地咋地，怎么都无所谓啊，因为他也不知道，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啥，这个明白不？
1: 我觉得他是不会这样说出口的，他是等着我拿主意做决定。
0: 你现在想法就很抑郁啊！
1: 哦，
0: 你管他干啥？你想离婚你就离，你不想离婚那就先拖着。他说啥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要正常起来啊！这个我这么理解没有？你先管，你先顾你自己，你先上那个你们当地的那个心理医院，或者说你们三甲医院的心理科，你去把这个情况跟那个医生好好说一说，然后人家告诉你怎么调理，怎么完再说。等你爱人这块，基本上就得上精神病院，你上精神病院问教授去，问问说这种情况应该给他吃点啥药，怎么能把他整来？听着没有？
1: 我怎么能整他呀？
0: 你先别整他，你先整你自己。我给你指的是以后的路。
1: 我知道。
0: 他要离婚就离婚，他要咋地就咋地，你先顾自己吧，要不你自己都活不起个六饼的了啊！
1: 我倒没想不开。
0: 那这你看你现在这状态就不是正常人，你自己还不知道呢。你过两天你跟他一样了，因为啥呢？
1: 嗯，
0: 心里有病的人都是自己去治，精神有病的人不认为自己有病，这听明白没有？
1: 嗯嗯。
0: 啊，就这么简单。所以说为啥我说你还能自己去干去？他已经够呛了，他认为自己没毛病，毛病全别人的。
1: 是的。
0: 对吧？我要说的都对，你就信我的话，你先治你自己的事儿，他爱咋咋地，他说啥，你永远不要再跟着他的思路走了，因为他精神不正常，知道吧？
1: 嗯。
0: 啊。这样的话，
1: 我不信任你，我不会打这个电话。
0: 对，因为我也知道你也不容易，所以说你听我话吧，嗯、你听我话，你自己先去看看去吧。你这种抑郁不是一年两年了，多年跟他在一起生活，然后多年他不是一个正常的那个思维方式，把所有的正常人都给整的，就是再正常的人、再开朗的人也给整完蛋了，知道吧？
1: 是的。是的
0: 啊，然后你先把你自己整的，先把自己整正常了，然后再说他的事儿。他就那样了，那家里头随他家那虎根了，谁也没招啊。
1: 嗯，
0: 这尽量对你影响小就可以了，啊？
1: 是的，能不憋屈吗？吵架都不敢吵，一吵心脏搭过那个支过架啊、搭过桥就晕死过去了。
0: 死过去再救我没事啊。再说你跟他吵啥有意义吗？
1: 还要跟你吵？
0: 他跟你吵，
1: 你说你说我发泄不出来，我能不郁闷吗？
0: 我说你郁闷了，就是所以说我让你找大夫去呢。你家现在俩病人，一个轻点，一个重点啊。
1: 嗯。
0: 好了，你俩之间在一起，互相对对方影响都非常大。啊，好了，再见啊！
1: 谢谢，太棒
0: 了。好
1: 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啊！
1: 感谢啊。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

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就我们这个能够想到，我们这个家能咋些了么子吃好过？
1: 对，可是
0: 咱们那个各种咋些了，确实看他在搿头我们这个咋些吃。
1: 哦，对。
0: 除了呢，금방그얘기는태태사두근의힘이부족해서생기는문제입니다
1: 어네
2: 태
1: 태사두근
0: 네,
1: 네, 네
2: 그러면이제방금전에이제질문드렸었던그무릎에서소리나는현장도태태사두근과연관이있는겁니까
0: 네연관이있죠연관이있는데보통우리가소리난다는것은무릎안에보면은
2: 네
0: 무릎주위에보면이렇게무릎을둘러싸고있는주머니같은게관제낭이라는게있습니다
2: 네, 네
0: 그래서우리앉아있을때는무릎을30다시또그자세에교정을해야되죠
2: 네
1: 네근데보통보면이무릎전체가아프다기보다는네앞쪽이나뒤쪽바깥쪽과안쪽등아픈부위가조금씩다릅니다
0: 예
1: 어그리고특정자세에서통증이크게느껴지는경우도있는데요어이럴때는어떤질환들을의심해봐야할까요저는무릎을꿇고앉았을때가지난번그등산을한후로상했잖아요네굽힌그자세가아프더라고요
0: 그래서여기서보면은우리가제일먼저의심해야될것은
1: 네
0: 빵의반
2: 네
0: 바늘네이것이
1: 네네
0: 이것이우리가무릎을굽혔다폈다할때우리무릎이그들어오는무게를약간옆으로이렇게해산시켜주거든요
1: 네
0: 그래서자세가이대퇴우리그뭐야그종아리하고우리따트라그러죠
1: 네
0: 각도가틀렸을때틀렸을때많은그립방의반이이렇게압력을받습니다예를들면은내가계단을오를때아프다
1: 네
0: 그러면계단을오를때보통보면은우리방의반이뒤쪽이아프거든요그뒤쪽이안쪽이나바깥쪽이나를판단해서아이것은내가방을이방의반이뒤쪽이문제가생겼구나알수있고혹은어떤사람들은이단계를내려올때아픈분들이있습니다내려올때아프면은우리가보통앞쪽을의심해야되고
1: 네
2: 아네그래요
0: 네아그래서거의보면은
1: 네
0: 인대나그연골보다는우리가반을그빵의반이라는그자체가문제가많생겼다고보면됩니다
2: 네
1: 네빵의반같은경우에는특별히뭐축구를한다거나경렬한운동을했을때상하면네그렇게되는줄알았는데
0: 아닙니다
1: 네
2: 일상생활에서도이제
0: 아우리가
1: 보상할수도있네요
0: 가만앉아있는분이
1: 네
0: 가서사진을찍어보면은반월달이완전히그뭐보통보면뭐1도손상2도손상3도손상하는데1도손상은거의살짝바깥쪽만손상오거든요
1: 네
0: 근데아무것도안한분들이2도손상이와있습니다
1: 퇴행성이아닐까요그럼연체가드신
0: 퇴행성이아니라우리가
1: 젊은분들도그래요
0: 젊은분들도요그래서대부분사람은
1: 네
0: 운동해서다쳤다고생각하는
1: 네
0: 아닙니다
1: 아
0: 이것은정확한틀린자세에힘써서
1: 자세맞아요 네, 네
0: 그틀린자세는진짜걸음한발매발자꾸마다
1: 네
0: 그게이제암벽을줄수있거든요
2: 네
1: 그래요
0: 네
1: 제같은경우에도옆으로내려오는등산을하고내려올때계단타고내려올때옆으로내려왔거든요
0: 그렇죠
1: 네그러다보니까그바늘반이손상을받나봐요
0: 맞죠
2: 네
1: 그래요옛말에찍어봐서도그렇게지금 선생님얘기한대로지금나오고있지않습니까 네바늘반도상했고무릎뒤에지금찌개가생겼다고하더라고요
0: 찌개는괜찮을거예요찌개는
1: 그건어떻게보면흡수가되는건가요
0: 흡수가됩니다자연적으로
1: 아
0: 그흡수를대금우리가 、네、 무릎을보호하고무릎을조절해야지그흡그우리가찌개됐다고그것을빼면안됩니다
1: 네네
0: 만약에너무아프면좀뺄수있는데그걸빼는순간그문제는또전역시손상이와있기때문에
1: 흡수가될수가있기때문에굳이
0: 예예
1: 네그래요알겠습니다
2: 아、네、이운동을열심히하는것도중요하지만잘못된자세나방법으로도계속운동하면오히려무릎이 혹사될수도있다고하는데요、
1: 네、
2: 실제로어떤신뢰들이있습니까
0: 아이건너무많죠
1: 네네
0: 그냥우리말들으면달리기만했는데무릎이나갔다는분들도있습니다그래서버붓이라는게있지않습니까
2: 네,
1: 네
0: 근데우리가달리기할때보면은달리기는우리가기술은엉덩이로달아야되거든요
1: 아
2: 네
0: 엉덩이근육으로해서전달리로움직여야되는데、
1: 네、
0: 우리가오래앉아있다보니까우리가무릎을많이사용하게됩니다、
1: 네、
0: 그래서무릎을들었다놨다하면서우리이각도가틀리니까옆에인대가다칠수가있고그다음에우리가또근육하고뼈가이렇게스치면서또그아픈통증이 나타날수도있고
1: 네
0: 그래서이것은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3: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3: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致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2: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
4: 力穿梭作业。一笼笼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粒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
5: 今年油菜籽

0: 11:00至11:30，九一四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
6: 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那向东而去，就要听到东边那梆梆梆梆梆梆梆，那梆子这么一响，出来了许多的喽啰兵。这些喽啰兵，那手里边抱着弩箭下，呜哇嚎直喊：什么人如此大胆？赶上咱们的屯龙口打虎滩，难道也说就不怕死不成？原来自从丁银龙二人走了以后，金花太岁普莲就做了准备，两个首领带着200喽兵暗伏在各处。那今夜首先这么一想，就知道有奸细来了，所以这些人那全出来，便向众人放箭，那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雨发。有道是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呀。这带尖的筷子那可不好惹，隔街口的那众位老少英雄，用刀用剑是拨打弩箭。现在何玉高声喊喝：儿啊，咱们这里可如何是好？

要往里去呀、啊，那里边全是滚轮刀、转轮总、走线、转弦。这此地又有弓箭手和弩箭手，这些这是进退两难。那正在着急的时候，就听着墙头上有人从鼻子里那哼了一声。这两个喽啰兵的首领翻脸往墙头上一看，墙头上是我二哥卢青吗？那上面的人答应，那不错，正是我。你们是林归茂吗？两个人一起答应，正是我二人。罗青一听，那跳下墙来，我说你们二人要造反呢吗？我不是把你们见到青州府东门外那路北的三元镖店，你们如何来到此地？这林贵说，二哥您不知道呀，那提起来这话长，要说我们哥俩对不起您，那镖行三老那看在您的面子上，那对我们那相当看重，给我们二人1000两银子，让我们给东昌府西门外三边将马多元家中送去，另外还给了我们100两的盘缠钱，我二人穿城而过。那时候叶石那心血来潮，那进了酒店，没成想喝着酩酊大醉，那喝酒卧室，给了酒饭钱，出了酒店，那往西呀、啊，那是个赌场，我们去赌金银，没成想了1000两银子，转瞬之间输了个精光。我们二人没脸，那去见单边将马德元，那只好在树林里闲逛。幸亏那1000两银子的盘缠还没输掉，我二人不至于那忍饥挨饿。罗青说：“你们二人来的正好，就叫林贵、林茂跟何家口的众位英雄一块儿用刀子拨打弩箭。”那众英雄且战且退，这弩箭呢倒是没伤着谁，可是呢走线转轮躲了这边又碰上那边，两个贼的影子那也没看见。有好几位英雄这身上带了伤，那眼看这天亮，这何斌一看不妙，赶紧在林贵和林茂的带领之下回到屯龙口东山的树林里。老少英雄那伤势不重，就连夜返回了何家口。老家人何忠一看众人那无功而返，也顾不上埋怨何斌了，那赶紧叫人那取来了刀伤药，给大家那上了药，又安排老少英雄洗漱吃喝。那过了几天，这何斌呐一看老少群雄这伤也差不多了，养足了精神，又要攻打这屯龙口。这就用了这句话，叫江山易改，那秉性难移。这何斌呐就是这个脾气，那叫他这么一捣鼓，那众位英雄又去夜打屯龙口，当下何斌、何玉、何凯、那宋景、赵廷、林贵、林茂那退到了何家口。到了店门口，何斌才知道这刘荣那请来了石禄。刘荣啊一见何斌，那谢亮、谢斌、石俊章就知道这四个小子那不听何忠的，良言相劝冒险前去攻山，一生气在里边坐着，关上了门不理这四个人。还是老家人的何忠那心眼好，他对鲁青等人说：“你去叫何斌他们四个人在这边蹲着，然后咱们请出那闪电腿刘荣，叫这四人与刘荣请罪。”大伙一听这个主意还真不错，这何忠到了里屋来见刘荣。

刘爷，您大喜了。刘荣瞧了瞧河中，要说刘荣那仇有千千，那怨有万万，那金华太岁那打虎滩可不是好功，那金华太岁普莲那一夜高深，那也不是好拿的。我临走的时候让你们等着我，就怕你们公山出事，你们大家公山心生，也为的是那朋友的义气，那何罪之有？刘荣过去把他们小弟兄那缠起来，大家到了屋里边，那一看这石禄，那原来是混小的一个，就见石禄长得那前胸宽背膀厚，肚纳腰寒腚纳腰圆。当时有认识的那过来见你，不认识的有人给指引。这时候石禄就给大家在那起外号，就把丁银龙啊叫大厨子，把这李文生啊叫大脑袋，因为李文生啊这脑袋还真是比别人大，把这何玉叫大何，这何凯叫二何，这何斌呢伤亡，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那鲁青说了，大哥，您现在给回去以后好养活我这老娘。鲁青一听，你别看这石禄那浑浊闷愣，那颇通孝道，那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罗青啊是满面陪笑，你们爷儿两个走了一夜了，我们大家也累了一夜了，咱们一起那歇个三天五天，有受见伤的那好好调养调养，在攻杀过往的军人。在殿中睡了一会儿，这天色已晚，大伙吃喝完毕，由打殿内起身，那准备赶奔屯龙口打虎滩，要抓这个金花太岁普莲得闹龙宝铠。罗青啊看了看石龙，石哥呀，那这一对铲是你自己拿的还是让别人给你拿呢？石洛瞧了瞧鲁青，哎呀，我自己拿着呗。啊，我说有绳子没有？那何斌一听，那绳子是现成的，你给我拿来我看看。早有人呢，就把捆镖车的绳子给拿了一根。这石洛把一双铁铲勒到了背后，这何斌一看，好吗？这铁铲就捆在这石禄的身上，这心想耶，这要是碰到了金花太岁普莲，这你也在现解绳子拿铲，那黄瓜菜那全凉了。这何斌就和鲁青说，我鲁大叔啊，你看那现在这石禄把一对铁铲那捆到了自己的身上，那捆着噔噔，一会儿见了金花太岁普莲，这刀法慢了，我看这石禄会受伤不可。如今捆的这样，可怎么往前拿呀？罗青的一看，这铲那捆着噔噔，他看了看石禄，我石禄啊，我问你，那一会儿你见到普莲，这铲怎么往前拿？石洛上一眼下一眼，那瞧了瞧这鲁青，就见石洛把双肩一抱，运用三本经书法，一声闷哼。石洛一听，对了，青，你要不说呀，我还把这事儿那给忘了。说着话，把英雄大掌托起来，把双铲往背后一背，这河边又给捆好了。罗青说，咱们大家全把名字写好了，要不然到了那里那不知道全有谁。那大家答应写完了之后，那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夜起出了殿门。老家人河中把大门开开，河

0: 月等人到了外面，又将何润给叫来，你也可以在门外的看守门户。何润说：“我愿意跟随兄长前去。”何约看了看他，何润呐，你也不用去了，你就在家吧。何润点头，那自己的东西千万别少了。大伙收拾完了。
1: 又把白大鸟那取下来，咱罗青说：“咱们这次入山，就叫石爷在前面，我紧随其后。你们大家全在谢斌、谢亮、石俊章、何斌、林贵、林茂他们的后面。我到时候一扎上背膀，你们可要站住。谁要是越过那一位，那死在走线转轮上。” 那可是咎由自取，别埋怨别人。众人点头。这大伙儿出了松林，奔山坡来。罗庆一抬头，也看这群墙，这墙头上有滚岩坡龙砖。另外呀，那出来有8寸的瓦檐。这鲁青说：“各位，上面可有走线轮仙？”
0: 这大家点了点头，罗庆那看了看石路，石路啊，你上去吧。石路啊，看了看，哎呦，我上不去。这尼玛，我可不去。罗庆说：“啊，我说石爷呀，这里头有莲花，莲花在里头呢。你说什么？那这里边有莲花，那莲花多吗？”
1: 师爷，这里头的莲花那多着呢，那全都拿着拉呢。那是莲花都要拉我。莲花里头有老王的那个宝铠，你要把莲花拿住，把铠得回，这老王那岂不是那做了官了吗？师爷，那大家都得吃你了。
0: 那石洛听到这，哎呀，你刚才说什么？那大伙儿都得吃我。要这么一说，那大伙儿全都是我养活的。那你们那怕狼子，那我不怕，我结实。这个尼玛不老实吧？罗青听到这，老实，老实。哎呀，好。 那带我上去，你们大家那可往后退，那上头也是嘎巴哧溜，那留神咬着你们。那众人这才往后。罗庆离开石路也有1丈7码，再从墙里边那不管发出什么暗器，那也够不着众人。这石路纵身行。 那上了墙了，因为石路那练的是软硬的气功，外练一口气，那内练筋骨皮，那浑身的横量达摩老祖1斤经的功夫。那因此，这石路那上了墙，左胳膊一跨墙头，那攀岩往里一滚，这眼里头就冲出了这毒药刀。
1: 来一扎石路的软肋，这石路那听到这声音不对，哎呀，你们千万可别上来，那有狼子，那在这儿那一个劲儿捅我，哎呀，那是狼子。罗青和石路说：“你把它拿下来，那我看看。要把它拿下来，那倒容易；我要把它拿坏了。”
0: 那莲花让我赔，那可怎么办呢？罗庆听到这儿，他们叫你赔，你就说我叫你拿呢。哎呀，这莲花让我赔，那庆可说了，那大庆让我拿呢。啊，对了，你就往我身上推。那莲花那脾气不好，那要打你，那可怎么办？他打我呀。 你就说大家那都是我养的，你管我？哎，对呀，那大庆是我养的，谁要打大庆，我。

就打谁啊？对了，你也倒是上去。石洛这才用左胳膊那跨好了墙头，用了右手那攥住了毒药刀，舌尖也顶上牙膛，一叫丹田一列混元气体的咔吧一声，就把这毒药刀啊当时就给折折了。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0: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0: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1: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便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0: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
1: 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2: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3: 最火爆的6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概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增长了4倍。
2: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4: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
2: 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0: 最新数据显示，
5: 你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6: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
1: 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
7: 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接手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8: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

0: 确保安全度汛。
1: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2: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3: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红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2位老人。
4: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5: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6: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

0: 元金融机构投放这种一个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贷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智能缩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
1: 龚振兴奋地说，
2: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1: 今年的物具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好景物具团团长张淑平，
3: 每天的剧场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1: 对于民营物具团来说，物具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物具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4: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住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派剧目，培养年轻人。
1: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5: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1: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物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物具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物具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物具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4: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0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6: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7: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河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
8: 公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9: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4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2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4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8: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1: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0: 二十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
2: 敬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先生。中国之声。

0: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防灾减灾，人人有责。
1: 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本周播发过的重要新闻。
2: 今年以来，我市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聚焦产业升级、文旅提质，精准发力，处处涌动着实干争先的热潮，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持续释放。
3: 项目建设是稳增长、促发展的核心支撑。作为电梯制造龙头企业，中科电梯今年入驻延吉空港装配式产业园，投资1.6亿元，建设年产2000台智能电梯整机智能制造示范基地项目。建成后将填补区域电梯制造领域的空白，为装配式建筑、民生工程等提供有力支撑。
4: 本竣工投产后，可解决延吉当地200人的就业，可实现年产值2亿元，持续引领电梯行业的发展。
3: 文旅重点项目同步提速推进，备受关注的1978文创园项目进入收尾阶段，计划7月末启动试运营。该项目依托1978延边公路客车厂老旧厂房改造提升，总投资7.8亿元，总建筑面积6.7万平方米。秉持修旧如旧、功能换新理念，在保留工业历史风貌与城市记忆的基础上，打造集文化旅游、餐饮娱乐、零售酒店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新地标，充分满足市民游客多元化休闲需求。
5: 延吉1978文创园目前已经完成26号楼的主体工程、门窗安装工程及部分幕墙工程，现剩余部分土建和水电安装部分，预计6月底竣工。
3: 新建水上市场项目也在加速推进，目前主体建筑已全部完工，正在进行室内外装修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在保留传统市井特色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化商业功能，建成后将成为集特色展销、美食体验、休闲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便民市场，进一步优化城市消费环境，提升城市功能品质。
6: 现阶段正全力推进室内精装修、外立面施工，同步开展主大门、门斗及服务用房的建设。接下来我们将紧盯工期节点，5月末前完成厂区路面路基及路灯工程，6月末全面完成市场大门、主楼门斗、服务用房及内部装修，实现项目交付使用。
3: 企业生产同样热火朝天。作为延边民族特色食品龙头企业，延边金刚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持续推进产能升级与市场拓展，加快设备更新，加大新品研发力度，同步布局线上电商平台，实现线上线下协同发力。今年一季度企业订单同比增长15%，年销售额预计突破1.2亿元。
7: 从23年、24年、25年，我们的订单量一直都是在增长，所以今年呢，我们大量去更换这个设备，然后。

0: 包括我们这些产品，啊，今年我们目标呢，要达到完成，研发10到15款新产品。
1: 从产业项目落地投产到文旅地标焕新亮相，从民生工程加快收官到特色企业提质突围，演出时间为每晚7:30至10:00，每场可容纳3万人次，两天的演出阵容各有侧重。其中6月12号的演唱会以彩铃时代为主题，参演歌手包括小岳老板、徐誉腾、胡杨林、王艺昕、誓言、扎西多吉等，唱响探清水河、五家坡、香水有毒等一分钟、天使的翅膀、求佛等手机彩铃时代的经典曲目，带领观众重温年代记忆。票价区间为48元至388元。6月13号的演唱会以金曲回响为主题，邀请郑智化、徐怀钰、白小白、阿牛等歌手演绎人生路漫漫、水手、星星点灯、桃花朵朵开等热门金曲，票价区间为98元至588元。门票将于5月16号在猫眼微信官方小程序、美团、秀动、抖音、一票难求等多个线上渠道同步开售。据了解，本场演唱会由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指导，时光映画延边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主办，旨在充分释放演艺 IP 聚合势能，把演唱会流量有效转化为旅游客流与消费动能，持续放大演艺加文旅融合叠加效应，让更多人通过音乐感受延边的热情与独特魅力，进一步提升城市知名度、美誉度与影响力。
2: 我们票价惠民，老百姓都能听得好，看得爽，而且我们还有惠民票，还有免费送给残障人士的一些，还有给延边基层工作者一些福利票，实打实的回馈家乡。凭借我们的演唱会，展示延边民俗风情，吸引旅客前来，带动本地的餐饮、住宿等消费，助力延边文旅发展。
1: 今年4月起至6月底，我市全面开展城乡绿化工作，有序推进桥灌木、补植更新、街路景观提升等重点工程，全力为百姓打造层次错落、绿意交融、舒适宜居的美好家园。驱车驶过友谊路东段，一棵棵青翠挺拔的松树将东西双向车流轻轻分隔，满目葱茏。在延吉西出口、建工街、金达莱北街、人民公园等地，新栽的树苗与原有的绿植生机勃勃。
3: 2026年是我市城市绿化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转变的关键之年，计划总投入3126.7万元，覆盖公共绿地养护、花海建设、鲜花上路上桥、桥灌木补植及替换更新、景观提升等重点领域。我们抢抓春季植树黄金窗口期，高效完成桥灌木补植更新及义务植树任务，累计栽植各类苗木13807株。
1: 据了解，在城区街路、广场绿化补植中，针对缺株断档问题，我市累计完成乔木补植680株，涵盖柳树、黑松、金叶堂荠、榆树等多个品种，同步栽植榆叶煤球、高杆红叶李球等灌木及色带苗木，进一步丰富绿化层次，提升道路景观效果。在文冠园八道村互助沟、小营镇小营村，通过义务植树活动，累计栽植黑松、水曲柳、海棠、红松等特色树种4800余株。为补齐村屯绿化短板，推进农村公路与城乡连接线绿化提升，林业部门计划补植水曲柳、白桦、银中洋、云杉、稠李等乔木近1万株。花楸、锦带等观赏性灌木4000余株，截至目前累计完成乔木补植6400余株，灌木补植1700余株。与此同时，我市常态化推进园林养护工作，统筹开展灌木修剪、绿地浇灌、伐除枯死及高危树木、防治病虫害等常规管护，有效保障苗木返青生长，为后续园林景观提升和生态环境改善积蓄力量。
4: 眼下这

0: 是春耕生产的黄金时节，我是想抓晴好天气和适宜伤情，科学调度机械力量，全力推进旱田作物播种作业，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坚实根基。记者来到长云川镇集成村，放眼望去，一片片农田地垄整齐，大部分地块已完成春播作业。村民郭树东正驾驶着免耕机穿梭在田间地头，随着车轮碾过，大豆种子与化肥同步精准播入土壤。
1: 今年种了40公顷地，玉米种了35公顷，大豆种了5公顷。玉米现在免耕基本上都结束了，已经开始出苗了，封闭药也开始打完了。
0: 长云川镇集成村位于今年我市粮食作物面积生产目标26万亩，粮食作物意向种植面积26.04万亩，其中玉米18.77万亩，水稻2.85万亩，大豆4.39万亩，薯类0.03万亩，力争完成全年粮食作物生产2.4亿亿斤的任务。
2: 截止目前，2026年玉米播种面积达到17万亩以上，达到了95%，玉米机械播种基本结束，大豆机械播种已经进入了高峰期，已播种将近10000亩以上，预计全市旱田播种将于5月15日左右全部结束，5月20日左右将开始机械插秧作业。
3: 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洲际延吉市全国防灾减灾日广场宣传活动在进学街道韶华园广场举行。
4: 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活动现场设置了多元化、实用性强的科普展示与互动体验区域，涵盖灭火器实操教学、燃气安全规范讲解、地震及洪涝灾害应急避险等。各单位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实用宣传品，向群众讲解防灾减灾常识、应急处置流程，让群众更好掌握自救互救基本技能，有效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5: 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工作。一方面，依托社区、学校、企业等阵地，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和知识宣传，扩大宣传覆盖面；另一方面，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强化隐患排查治理，完善应急储备物资和预案体系，推动防范减灾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切实筑牢辖区安全屏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今天的新闻集锦就到这里结束了，了解更多资讯可下载延吉融媒 APP 实时关注。再见。

0: 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1: 有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年轻时幸福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让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2: 上班是为了什么？
3: 因为热爱。
2: 热爱什么？
3: 热爱钱。
4: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2: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5: 北京时间的7:34，欢迎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韩福一。今天是一个初夏的一个时节哈，延吉市台盐的蒲公英花呢，最近是悄然走红了。在这片花海呢，我们可以说是成为了一个宝藏的打卡地，有不少的延吉市民呢是慕名而来，能够感受到哈那份藏在花海里的一个浪漫哈。那眼下呢，街头的鲜花也正在盛放，我们能够感受到的视角呢，就是在道路啊、车辆与行人，我们能够感觉到宛如童话的一个场景，也为延吉增添了一抹灵动而浪漫的一种诗意。邂逅花海，一起去感受夏天鲜花绽放的浪漫与温柔。其实我特别建议大家培养一个亲近自然的一个爱好，就我们把这个亲近自然作为一种爱好，我们的生活就会多了一个锚点啊。就是如果你感觉到在室内时间太久了，你的感官思维都变得有一些些迟钝，那就出去走走吧。就是大自然真的会让你的感官重新会变得很敏锐，你的思维也会流动起来啊。我让我们去尝试一下，去触摸粗糙的树皮，去感受它的厚度重，或者是去听一场雨啊，辨别雨落滴落在这个树叶啊、泥土啊、屋檐上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声响，它都会让我们感觉到自然里的色彩、声音、气息都不是为我们设计的，它只是蓬勃的存在着。你能够感受到这种鲜活美好，当我们身心沉浸其中的时候，不知不觉便会感觉到内心很充盈，所以我们在自然当中就能够找到生活的锚点。趁着初夏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走进草木之间，在那里去感受呼吸的自在和脚步的轻盈，与万物一同生长，让生活更加的开阔从容。说到出去走走，我们不得不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
2: 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5: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最高气温0上26度，最低气温0上11度。我们看到风向是西北风，风力3级啊。那今天呢，虽然最高温度已经达到26度了，早晚的温差依旧是比较大，那相差了10多度。这个呢，就希望我们早晚能穿一件厚外套啊。那么出去玩的这个朋友们，还有包括这个学生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早晚的这个保暖啊。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周一的早上路况信息是怎样的。

我刚刚刷新了一下百度的智慧交通数据，我们能够看到的是，目前长白山西路西向东白新街附近拥堵616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再看沿河路东向西原菜胡同附近。

拥堵1.58公里，临海路东向西从柳街附近拥堵473米，光华路东向西拥堵192米，朝阳街辅路南向北从红光路到爱丹路辅路，我们看到拥堵151米。再看前进路，东向西站前街辅路附近拥堵200，能力缓解了周边的路网压力。15号对阵的是通辽队，那我们在激情看这个台上挥洒，风景在路途中流淌，与各兄弟足球队开启减费开放的。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凭东北超门票享受的6折的一个优惠，是在图门的国门口岸。我们都知道百年口岸是由公路口岸和铁路口岸组成，站在边境大桥上可以清晰的眺望对岸的朝鲜南洋风貌，打卡86、87号的界碑。我们能够看到它的门票是25元每人学生，还有这个60至64岁的老人、退役军人、警察是每人15元，65岁以上、6岁以下、残疾人、现役军人等是要免门票的。那我们看到这个是凭借东北超的门票，票根会享受到门票6折。再看汪清好基稳旅游景区啊，是凭东北超门票，票根是免门票的，可以免掉这个我们看到可以免掉是门票30元一人。东北超的门票还可以这个在这个安图长白山九溪啊叫听泉景区啊去免掉这128元的一人的门票。那当然还有很多的这个免费的就是遗址我们可以去看，就是延边边务督办公署的一个旧址，也是晚清爱国将领吴禄贞守卫边疆的历史见证，经过修缮后的百年清代建筑，现在已经成为开展红色教育和参观打卡的新晋热门地。我们看到营业时间是周二至周日的上午9点至16点，门票都是免费的，不用凭这个东北超的门票也可以哈。那凭东北超门票票根那能够享受到龙井日本侵略延边的罪证馆，那门票票根呢是享这个讲解服务优惠的，景区是免大门票，沉浸式讲解费是40元，普通讲解费是25元。好的，让我们再继续关注周内方面的有关。20余年间，公司累计获得了3项国家发明专利，17项实用新型专利，年营收过1元。我吃过这个纳豆哈，就是非常的对肠胃非常的一个好哈。那其实走进我们的敦化市的吉林省夜明湖大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哈，透过这10万级的 GMP 标准净化车间的玻璃窗，你就能够看到一粒粒圆润饱满的小粒的黄豆正在自动化生产线上匀速的前行，通过深层的恒温发酵拉出细密绵长的菌丝，在灯光下就会泛着微微的光泽。那在2004年成立以来，这家占地4万平方米的企业呢，也专注于纳豆的这一细分领域哈，也不盲目扩张，以匠心深耕，20年之间获得了很多的一个荣誉哈。我们看到企业的迅猛发展的底气来自于这片土地种出的金豆子，也就是我们的黄豆。那我们的豆子呢是国家地理标志证明的商标产品，蛋白质含量高达47.8%，比普通的黄豆高出了10个百分点以上。据了解，这一豆种呢是由专家团队历时20年从8个品种中优选的培育而成，位列首位的是11-20的品系，其粒小皮薄色亮味佳，为纳豆的产品奠定了坚实的原料基础。其实也就是凭借着我们的这种传统工艺啊，还有现代科技双重优势，企业产的这个纳豆，我们知道最重要的就叫做激酶啊，叫做激酶。那它的是每克是35000，成为国内最大的纳豆激酶还有纳豆冻干粉的生产供应基地。好嘞，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17号长白山花田乐野2026延边安图蒲公英花海音乐会在新河乡南石集村古洞河畔温情启幕，千余名群众共赴这场与自然与文化的浪漫之约。
是当音乐和花海相遇，就能够感受到文化和相似的一个交融。这场蒲公英的花场音乐会哈。

吉安队0-1负于上海塞庚达队，止步足协杯第三轮。我们再看有两名的哥的酒驾被查的一个消息哈，喝两杯头脑清醒得很，开车没问题，路上哪那么多交警，开一小段不要紧，这话是不是听起来有点耳熟？一次侥幸毁一生，两名的哥醉驾被查，面临10年禁考加终身禁业。每一起交通违法的背后，几乎都是藏着一个罪魁祸首，那就是侥幸心理。希望我们都能够警钟长鸣哈。这事儿就发生在敦化啊。那么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市区二中队的民警在敦化市120县道执勤时，发现张某酒后驾驶一辆尾号为367的出租车，经过呼吸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的酒精含量是108克，涉嫌醉酒驾驶营运车辆，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审查当中。那同一天，我们看到这个刘某驾驶尾号为521的出租车停在敦化市大德创客园红绿灯的路口处，市区一中队的执勤民警发现驾驶员刘某是出于疑似饮酒，经呼吸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的酒精含量是144毫克，刘某涉嫌醉酒驾驶营运车辆，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我们知道酒后驾驶车辆分为两种，一种是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那饮酒式驾驶机动车呢，是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10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那刚刚两起案例呢，都是醉酒驾驶机动车，他们将面临到的是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获得机动车驾驶证，处6个月以下的拘役或管制，并处罚金。我们饮酒后驾驶营运车辆呢，会处15日的拘留，并处5000元的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再看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0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后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还是那句老话，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安全文明出行，一次侥幸终身敬业。别觉得喝两口没事儿，每一次的侥幸都是拿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开玩笑做赌注，希望每位驾驶员能够引以为戒。这句话怎么说来着？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开车，亲人两行泪。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有关消息。519啊，也就是明天中国旅游日即将如约而至。那吉林文旅呢，诚意惠民，亲情献礼，全省21家 A 级旅游景区推出免首道门票的政策，30家 A 级旅游区呢也推出了打折的一个政策。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延边州有哪些旅游景区是免门票或者是打折的呢？明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延边龙井市的良田百世运动假日景区是免门票的啊，那是仅免的是智慧农场是免掉门票的。还有我们能够看到的是老白山原始生态风景区，位于延边州敦化市啊，它的免门票的时间是5月1号至8月31号，时间比较长哈，不只是明天旅游日当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很多地方，还有延边州的汪清县兰家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在明天也是免门票的。再看这个图门口岸景区，延边州图门市3A级景区是免门票的。玉龙湾旅游风景区，延边州龙井市3A级旅游景区是免门票的，仅森林景区啊。再看长白山景区，长白山管委会池北区5A级景区是免门票的。

我们再看讷英古城景区长白山管委会持北区的啊，持南区的一个景区，它是 C 级景区，也是在5月19号免门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折扣的延边州内的景区都有哪些呢？我们看延边州敦化市六顶山文化旅游。

景区是50那50元的一个门票。那我们再看大关东文化园，是延边州安图县的4A 级景区，是5025元。长白山百花谷朝鲜族古村落的景区位于延边州安图县4A 级，5030元。还有就是房川的景区啊，那是在延边州珲春市4A 级景区，5035元。韩松岭枫叶红色旅游观光休闲区位于延边州敦化市4A 级景区，5030元。好基文化旅游度假区延边州汪清县4A 级景区，5015元。朝贡府景区延边州安图县3A 级景区，5025元。明东引东住故居延边州龙井市3A 级，7折20元。再看瓦斯图克欢乐岛哈，是打50的优惠，是99元啊。那双人门票是198元，亲子门票168元。延边州珲春市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3A 级景区6.5折35元。还有至北村艺术田园生活度假区梅河口市4A 级景区是5折5元，是在5月19号。那今天呢是518国际博物馆日，我们能够看到各地的博物馆也推出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这个博物馆日，赴一场历史与文化的美好相遇吧。

们看到延吉市博物馆哈，边墙不语，岁月有声，延边边墙延吉段专题展将在今天举办。那同时我们能够看到珲春市的博物馆，渤海故韵连通五洲，珲春渤海遗存与世界文明对话，也是在今天啊有这样一个活动。再看图门市的博物馆，图门市博物馆朝鲜族手工技艺专题展，还有千年传承色彩绽放彩陶纹饰绘制体验活动。再看这个汪清县博物馆会举办文物展及文艺展演，合龙市博物馆会举办我是小小考古学家旧石器时代遗址探秘体验。再看我们的延边博物馆，契约中国马鞍市博物馆啊，国际博物馆日历史印记图片展，还有敦化市的博物馆文化保护法广场宣传活动。再看龙井朝鲜族民俗博物馆，博物馆呢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图片展。再看吉林省长白山自然博物馆解锁地质密码长白山自然探秘之旅活动，是在今天和明天举行。这就是我们延边州博物馆，让你精彩管够。今天是世界博物馆，也是518国际博物馆日，赴一场历史与文化的美好相遇。好，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来。